0: 流量都挺大的。好，台南市东区崇学路58号这里也是有事故了。好，那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来，在台南的永康，在东桥九路东桥八街图书馆新总馆旁这里的事故，麻烦您注意了。好，8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1: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 56.9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即使往北在 46.5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则是有绑带吊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 345.8 到 345.7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上的内侧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涵，伫安沟通看位家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沟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4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啊。好，现在你在哪里？我好的招总一切都安全，注意休息这一集哦。好，路况来提醒的，就是在看到，好，台南永康。

富国一路137号前，这里呢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台南市东区崇学路58号这里也是事故哦。好，在左营翠华路崇德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提醒朋友请特别多留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哦，气象会继续到三港补充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歌，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好，赶快离开吧，台风。5, 4,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10了哦。来，你哋都会得操纵，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咯。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高雄左营大中一路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往民族路这边往西的沿线车流量都是挺大的哦。好，在永康的富国一路137号这里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小心。好，那么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提醒呢？好，继续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后哦，会记得随时到三天提供补充给警广喽。

好，八点过十二分了，路况呢就麻烦朋友持续补充了，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了。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先来听歌，谢怡君、陈随意、洪玲香。

0: 好，8:18，继续关心嘉义县的路况有消息了。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副队长林玉堂副队长，早安。
1: 哎，主持人早安，各位警管听众大家早安，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哦，今天我们来报告交通状况哈。在本县嘉义县太保市碧乡里350号前有车祸啊，请用路人哦避让哦。然后接下来梅山乡梅山国小前面有一个 A3 车祸，请用路人行车经过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有一些重要资讯想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台风将至，山区路况与雨天行车安全。因应那个近日台风逼近，天气不稳，山区容易有落石跟豪大雨，提醒周末计划上山的听众务必确认气象及路况。大雨开车时，请适时开启雾灯跟危险警示灯，提高辨识度。机车骑士稳定性较低，雨天行务必放慢车速，防范打滑，建议穿着高亮度两件式雨衣，确保安全。第二，严禁酒驾及落实同行车者的连坐罚。再次强调，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聚会若有饮酒可能，请务必指定驾驶或善用代驾

0: 行车接送。特别提醒听众，现行法令有设有同车乘客联坐法，同行者应尽到劝阻责任，共同从源头防治酒驾违规与事故的发生。以上报告，谢谢。
1: 好，谢谢林玉堂副队长的提醒喽，拜拜。
0: 好，拜拜。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了。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三百六空七秀到三港提供咯。

好，8:21的路况就麻烦朋友。好，我们地方是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嘉义哦。好，就说要承载历史记忆啊，有一些这个老旧的谷仓啊，现在要改变了哦。好，这样的一个改变变成了现代的咖啡乡。好，那么近年来嘉义县府积极推动了闲置农业的设施活化，成功让很多的高龄的老建筑物啊华丽转身啊。其中像是在新港乡的新农豆食堂，好，新农豆食堂，六甲乡的好咖啡，中埔的谷仓农创园区，好，不仅呢保留了珍贵的历史风貌哦，也融入了在地的料理、职人咖啡跟小农的特产，让老建筑展现了新的生命，成为嘉义农村旅游非常有魅力的深度新地标哦。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新食堂的历史。好，迎面而来的是这个有一甲子历史的旧农会的谷仓改建而成，保留了挑高木梁的结构，营造出开阔跟温润的空间感。好，这里的食堂更将地方农业的特色发挥到极致，像是在地的名产新港的黑豆，这样的食材对大胆融入了现代的料理，推出了风格非常特别的所谓的黑豆饭，好，在地的特调，好，都是不容易的，好，融入在地的一个特色。还有呢，藏身于90多年历史的碾米厂，好，米嘎啦哦，保留着目前的建筑和老厝的特色，在空间结合着咖啡展览，好，那么像是这个喝杯咖啡、看本好书，旅客在充满岁月痕迹的老屋当中，也来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时光哦。好，同样呢，也是旧谷仓活化变身的中谷。中埔的谷仓农创园区，好，园区有具话题性，莫过于里头好不一样的这个亮点在里头，好像是在嘉义优先的在地的产品农特产，好，也都在这个地方，好，那么让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嘉义的特别的农特产品的故事，走访了这些有岁月的老建筑，在充满这样的故事空间，细细品味在地的农村人情味哦。好，有时间机会的，欢迎您来走走

看看。好，时间8:24了，任何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 Energy 的歌声《夏令时间》。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看一下台南永康富国一路137号，这里事故仁德中正路二段248号对面，这里事故了。东区生产路重生路二段也是事故哦。好，提醒朋友注意小心了，待会8:05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台风八尾接近台湾，台铁今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高铁今天全线正常营运，台北捷运正常营运，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调整为约十二分钟，并视运量及风速调整班距。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采30分钟班距运行，环状线及三莺线则采15分钟班距运行。桃园机场捷运正常营运，并依假日时刻表发车。中联油之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提供彻查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 Jason 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2: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一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 4.2 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以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一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 4.2 公斤一托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棒秤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5: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一托米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4: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到银行临柜询问他的账户是否有进账，并说是因为世界首富马斯克要汇款10亿元给他，警方获报到场发现有诈，连忙劝阻，男子才惊觉差点沦为洗钱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赵哲群获报后迅速赶

0: 赴现场，
1: 完全没见过面。好，
2: 但是他是公众人物，伊隆马斯克。
1: 马斯克
2: 就是
1: 特斯拉的老板呢。
2: 对，
0: 仔细询问下，发现郑姓男子差点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前经所所长尤明四说，
3: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在

0: 账户安全处置，并封锁对方。
1: 谁封锁他？
2: 封锁他。
1: 对，
2: 免得被他害了。
1: 对，真的。
0: 新兴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上素未谋面的人花言巧语，如果对方要求诓骗警方或金融机构，千万不要听从指示，以免错失向其他人查证的机会，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好，8:38了哈。好，丽丽的位的赵总，好，一切安全要小心了。好，我们赶快先看一下路况。来，台南永康富国一路137号这里的事故，新市的南科一路8号这里也是事故了，仁德区中正路2段248号对面也是事故，东区的生产路崇盛路2段好也是事故的情形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当心留意小心了哈。好，后续路况随时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者会即将开始。
1: 好，待会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最新八威台风警报的这个最新的状况，提醒给我们收音旁所有的朋友。
2: 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八位台风发布。
3: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这个台风目前的动态。目前台风的位置大概距离

台湾大概还有700公里左右的700公里左右的距离，预计它将持续会朝西北的方向往台湾的方向靠近，但明天的清晨它将会距它的中心将会距离台北大约只剩下300公里左右，所以它对我们的威，尤其是陆地上面的威胁是正在逐渐的增加的。所以我们在稍早的5点半已经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目前早上8点半的警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台北、新北、基隆、宜兰、花莲地区都已经纳入警戒区。另外，在海上警戒区的部分，在海峡的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都在警戒的范围之内。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过去这一段时间，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是有减弱的，主要是受到风切以及干空气溢入的影响哦，所以它的对流慢慢的比较没有办法维持得很好。但是在过去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中心附近的对流又开始慢慢有建立起来的趋势，这是因为目前现在我们所有的资料显示，它目前的风切以及海温的条件又开始慢慢的有利于它发展，所以目前它的强度我们认为是可以维持的。它的中心强度目前是每秒大约45公尺，相当于45公尺。那另外的话，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大约是380公里，十级风的暴风半径有180公里。那接着的话，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首先，我们先来看浪的部分。在过去这段时间，从今天早上8点过去的8小时之内，在东半部都有明显出现巨浪的现象，尤其是在成功、台东以及兰屿的浮标都有出现6公尺甚至达到8公尺以上的浪高。其他的区域在宜兰以及花莲的浪高，以及马祖、东沙岛等等这些区域的浪高也都有在慢慢增加的趋势，而且也有长浪的现象。那今天晚上随着这个台风慢慢的靠近，我们台湾附近的浪高会在明显的增加，我们预计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各沿海都有可能会出现2到4公尺的浪高，尤其是在北部海面，甚至在今天晚上，甚至有可能也会出现3到5公尺的浪高。另外，在东半部都会有6公尺以上的浪高哦。那到了明天，台风逐渐的再更接近我们，来到台湾的东北方的近海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基本上各地的浪高又会再更加增强，北部海峡北部以及东部海面都有可能会出现3到5公尺以上浪高，甚至北部的近海、北部的海面都有可能会出现10公尺以上的浪高。这样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晚上才会慢慢的减弱下来。因此，今天早上7点56分，我们还是持续发布巨浪告警。告警的区域就是从宜兰的苏澳一直到台湾南端的恒春的满洲以及牡丹乡，这些区域都是在巨浪告警的范围，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再前往海边活动，也不要从事观浪的行为。接着我们来关心雨量的部分。这个台风目前它的雨带正在慢慢的接近到台湾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宽广的整个云带慢慢的已经在接近台湾的东半部。目前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近海都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我们预估从今天白天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首先是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但是提醒大家，在台风的中心进入到台湾的西北部的

0: 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西风到西南风进来，所以中南部地区甚至一些北部的沿海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另外在马祖地区，因为它的影响的时程会比较延后，所以到了明天的白天，明天的晚上，它的雨势是在慢慢增强当中。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对我们其他的影响。首先今天我们还是持续发布高温资讯，主要是针对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中南部地区因为相对来讲都还是可以见到阳光，虽然有一些间歇性的下雨的情形，但是日照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内陆地区可能没有海风的调节，所以基本上还是容易会出现高温的情形。另外在花东地区的话，主要是受到台风的背风面的影响哦，所以会有一些沉降焚风的作用。另外在金门也是会有焚风的影响，所以都比较容易会出现高温的情形。再来我们来关心风力的部分哦。目前风力是还没有起来，不过我们预估在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各地的风势都会慢慢明显起来。我们可以注意到，基本上在台风逐渐接近之后，首当其冲的北部地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的这段时间，慢慢就会开始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其他地区也会慢慢出现8级到9级左右的强阵风，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目前台风虽然风势以及雨势还没有非常的明显，但是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风势以及雨势还有对我们所有的影响都会逐渐的增加，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上的话就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请问在场的媒体。
1: 好，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四十七分咯。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四十八分了哦。落雨情形目前看，这个德国的一河南下327.4，进到一口家有挂草的作业当中。来，台南的永康的河谷一路137号加工有事故，在进到区中正路二段248号工原来是事故的家。台南市的东区在新山路中正路二段工原来是事故。国道一号进前南下327，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公路往往高啊，咧走总的情形，提示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个司机啊！来，路况的补充，不管现住时你开车，伫国道的行道吼，一切安全是介重要。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咱来听歌进行，先来进行咱的健康的单元。
2: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好，来继续来关心健康。好，咱的医师来。

表示讲风太来啊，进前大家拢会去超市，吼、哦，赶紧来采买着一寡物件囤起来。好、哦，那么意思讲买着啊，虽然是安心，但是你爱藏着所在才是关键哦。好、哦，那么提醒着一寡叶菜类啦，硬菜、白莲啊菜啦、莴苣啊这些比较娇嫩的叶菜类，冷藏保存的期限比较短。哦，加容易硬起啦、软起啦，相对较无遐耐啃。点到是一挂根茎类的、瓜果类的、果啊类，皆能保存的时间比较较长，对着冰箱的挖壳的程度也比较较低。好，那么咱讲到吼，比如讲根茎类的马铃薯、洋葱，请放伫通风、凉凉、好大水的所在。那么毒素的部分，那是有不洁变青的马铃薯，哦，有毒素，爱规粒拢单掉哦，规粒哦，唔通切起来哦，规粒哦。好、哦，那么红菜头买倒来先将叶啊切除，用厨房纸巾包起来，搁再来拎走，讲会当放两三礼拜哦。好、哦，那么瓜果类的啦，完整的这个金瓜啦、冬瓜啦，放伫室温凉凉的所在就好。放一个月以上，吼、哦，两个我那有法度冻，停电嘛唔惊，吼、哦。那么嘛唔免讲爱冰冰箱，切开了后就无同款啦哦。切边一定爱包，用保鲜膜来放入去冰箱内底，爱赶紧食完。比较比较焦、较肉的菜瓜，皮薄、水分多，买得起且直接。入冰箱的蔬果色三五天内底探亲，大概赶紧料理了哈。这是金瓜，这是菜瓜。好、哦，高阿绿呢，杏鲍菇、香菇、金针菇啦。好、哦，强烈建议用抓地下底，所以地下讲会将水气吸掉的，和高阿绿更加紧暖气哦。好、哦，冷冻的将表面水分切好大。放入去夹链袋内底，尽量将空气排好空，冷冻来保存。那么不但料理的时阵，这个味吼一个真足哦，可以当来消防吼，可以当保存到一个月啊。好，来鸡卵，吼、哦，你要放对方向，放对方向，保留原来的纸盒啊，或者是塑胶的这个卵盒啊，放入去冰箱内底，记住了吼。较大头较钝的这边，哈、哦，钝头大头这一端，好、哦、要朝上放哦，要朝上来放哦，哦，千万唔通先塞起来，哦，那么散装蛋买得来，千万唔通记得得爱得塞起来，好、哦，这两口表面有天然的保护膜啊，你若讲先塞起来，颠倒会好细菌容易搁卡来，就去能来的。好，只要伫料理进行用温水轻轻啊冲洗一下就可以呀。好，现在方法呢也提醒着朋友，你得爱注意哦。来，8:53了哈，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10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罗宏，其实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了，来听歌，这是林垂丽老师所作，家己来演唱的。一阵风，一阵雨，这个时间会来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来 ,8点过59分了，落后目前在高头一河台南下327台南系统交流道了。来山有狗啊，伫这里走动哦。好，提醒着朋友注意，台南市东区新山路、中正路二段公，原来是事故。来九点了，准备连续对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

0: 这个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锦纺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27.4 公里，在仁德入口有割草作业，西部高架南下 20.6 到 22 公里之间，过了堤顶路段的路肩沿线散落保利龙，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3线南下 6.8 公里，靠近中投路段停放外侧路肩的泡沫小客车已经排除了，台76线东向 15.7 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内线车道则是散落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网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3: 好，早上的9点05分了。好，那么记得任何还有什么后续的路况补充，好，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告诉警广，好，0800000123，好，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 好，路况呢随时再告诉警广。好，要提醒朋友的是，好，那么受到八威台风影响，台湾的影响，那么台南市政府宣布的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啊，第一个礼拜的重头戏要挖文蛤体验。好，为了安全，所以呢我们就是会延期办理哦。原本的是7月11、12这个礼拜的两场活动要顺延哦，到8月8号、9号登场哦。好，记得哦，原本这礼拜周末的两场七股海鲜节挖文蛤体验要顺延到8月8号到9号。好，8月8号、9号这两天顺延到这两天哦。好，至于呢7月25、26场次呢是维持原定的计划举办。好，所以提醒朋友，好，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礼拜不要跑白跑咯。好，那么已完成报名缴费的民众，好，可以持原票券参加延期的8月8号跟9号的活动哦。好，那么也可以选择全额退票的一个情形了。好，所以在此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来，路况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和义路58号这里呢也是事故的情形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327.4 仁德入口无挂草，好，有割草的作业。好，那么在台南的永康富国一路137号这里的事故，还有仁德区中正路二段248号对面的事故，还有台南市东区生产路崇盛路这里二段的事故状况，提醒朋友小心。好，之前在国道一号高科联络道往西 1.9 公里的外车道有不勾绳，好，有不勾绳的情形，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08的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那么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好，那么路况的讯息我们持续的再来关心咯。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咯。

好，9:15了，我们先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台南市中西区合一路58号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327.4仁德入口的割草作业，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喽。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礼拜五，我们先来进行的是记者会的单元喽。

0: 好，在咱们今天的记者会持续的要邀请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好，我们线上是咱们的运用人员吴淑媛，先来跟大家问候，您好。
1: 主持人好，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守护肺部哈，细胞的健康。好，我们要说到了这个防癌哈，也就是这个肺癌。好，来跟我们说一下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咯。
1: 对，是，我们这个根据我们卫生福利部最新公布哦，我们114年的死因统计，那肺癌已经连续22年位居癌症死因排名的第一位，是同时也是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那由于肺癌早期呢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所以说很多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已经都属于是晚期。那尤其最近这几年，我国肺癌发生率有持续上升的趋势。那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哈，第一期肺癌5年的存活率可以高达90%以上，那第二年的存活率大概就剩下60%，那到第三期发现的时候，已经降到就存活率只剩下30%。那如果到第四期才就医的话，那5年的存活率就会只剩下10%。所以很关键就是及早发现，及时治疗，就是降低我们肺癌死亡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嗯哼，好，这个肺癌早期到底有什么症状啊？有时候好像都感觉到没有什么特别耶，哈。
1: 对，因为早期的肺癌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所以说能够等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要做检查。像是如果说出现明显一些咳嗽啦、咳血、胸痛等明显症状，而且持续一段时间，那如果说通常有时候可能就是已经中晚期了，所以如果说本身具备有肺癌家族史，或者是长期吸烟习惯的高风险因子呢，建议定期接受政府补助的每2年一次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
0: 是，好，这个可以，这个政府会提供啦，定期的这个检查。好，这个是可能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啦，
1: 对对，就高风险因子的族群
0: 是啊，因为这种我们说到是不是也是有像这种家族病史，也是比较几率高一点，对不对？
1: 是的，就是高风险因子，就是除了家族史之外，当然长期吸烟习惯的也都是。
0: 好，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吸烟的人好像比较没有会有这样的得到几率，反而就有些家族史好像就可能几率又变得比较高的感觉呀。
1: 是，对。
0: 好，那么我们就要说到了低剂量这个检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目前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是目前国际公认最有效的一个肺癌筛检的工具。那它有一些优点哦，就是它的辐射剂量远

0: 近于一般的电脑断层，那同时它的解析度也很高，它可以侦测到肺部小于1公分的结节或者是病变，那比起传统的 X 光检查可以更容易的发现早期的肺癌。
1: 嗯哼，
0: 然后像这个这个检查过程也非常快哦，就是检查前也不需要进食进水，也不需要施打是注射这个显影剂，所以它是一项很快速又安全的检查方式。
1: 是，好，那么我们有哪些可以符合免费的这个筛检资格啊？
0: 嗯，那目前政府提供高风险的族群每2年1次的电脑断层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那所谓高风险族群就是具备肺癌家族史或者是有重度吸烟史的。那肺癌家族史的部分呢，就是针对45到74岁的男性，或者是40到74岁的女性，那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均诊断为肺癌的。好、哦，那再来所谓重度吸烟史呢，就是指50到74岁，哦，啊，吸烟史达28年以上，或者是你戒烟15年内的重度吸烟者。哎，那这个烟包年的20烟包年的怎么计算呢？就是比如说每天抽一包烟，我总共抽烟抽了20年，哦，1×20就是20烟包年，或者是我一天抽2包烟，那我总共吸烟了10年，那2×10也是20包年。那以上刚刚提到的肺癌家族史跟这个重度吸烟史呢，就是都可以都是有符合筛检资格的，我可以到医院去做预约的检查。
1: 好，所以呢，就都可以先预约一下哈。好，没有抽烟的人会得到肺癌，我们都觉得好像没有抽烟的人罹患肺癌的几率好像也是挺高的耶。
0: 对，是会哦。因为最近研究发现啊，不少肺癌患者他其实并没有吸烟的习惯，那尤其亚洲的女性啊，肺腺癌的比率比较高，那可能跟家族史啊，或者是二手烟或者空气污染，还有油烟的暴露，还有基因等因素有关。所以即使没有吸烟，你只要符合政府的肺癌筛检资格，就是肺癌家族史，也要定期接受检查，才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哦。
1: 啊哈，好，那检查如果有异常，会不会都会觉得怪怪的？
0: 检查如果有异常的时候，请大家不用过度紧张，因为这个 LDCD 检查发现的异常很多都是良性的结节或者是钙化点，那也有可能是过去感染所留下的痕迹，所以并不一定是肺癌。那医师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还有形状、还有风险去做分类，所以他可能安排定期的追踪检查，比如说3个月后追踪、6个月或1年后再追踪，或者是有必要的时候就要接受进一步的确诊。所以追踪也是筛检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不必要配合医师的指示哦，然后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才能够守住健康。
1: 是，好，那么我们除了筛检之外，平时如何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呢？
0: 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定期筛检来保护自己肺部的健康哦。像是第一点就是戒烟啊，或者避免二手烟，因为我们知道长期吸烟是肺癌最大的危险因子，那戒烟的话也可以大幅降低罹癌的风险哦。然后再来就是尽量避免在有空污严重的时候从事户外活动，那尤其是 PM2.5 浓度高的时候，那必要的时候可以佩戴口罩来保护自己。那再来就是均衡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多运动啊，然后规律的生活作息，这些都能够提升我们自己身体的免疫力还有自我的防御能力。对，那再来很重要一点就是定期接受肺癌的筛检。那刚刚提到就是高风险的族群，就是有吸烟史的还有肺癌家族史的哦。那政府就会提供每2年1次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所以不要忽略自身的权益哦。
1: 是，好，很重要。好，我们说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我提醒一下路况，回到现场哦。好，目前的路况讯息呢，我们看到的台南市中西区合一路58号这里有事故，国道1号南下327.4仁德入口有割草的作业啊，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123告诉警广咯。

0: 你好好听话。好，那么我们今天记者会先来进行的，这是跟卫生局邀请的约用人员来跟大家来继续来分享哈，我们的这个说到肺癌。好，那么我们要去哪边预约检查呢？
1: 哦，这个肺癌筛检的预约检查地点，我们台南市有16家医院提供这个肺癌筛检的服务。那符合筛检条件的民众呢，可以先以电话联系医院的服务窗口哦，在可以方便医院端那边做安排检查，还有减少民众等候的时间。那也可以在国民健康署的网站或者是我们卫生局网站查询到肺癌筛检医院的服务窗口。那另外也可以透过我们台南市健检预约平台哦进行预约的检查哦。那再来就是如果不会使用手机网络，也可以洽询就近的卫生所，或者是拨打我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免费癌症筛检咨询专线0800-222-543，那也会有专人的服务。
0: 好，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去预约检查。好，总结呢，肺炎来真跟我们再提醒咯。
1: 是这边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肺癌虽然是我们国人发生率还有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但是它是可以刚刚提到的，就是透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来大幅降低这个死亡率哦，提升这个治愈率。所以要提醒符合筛检资格的民众，务必善用政府提供的每两年一次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那同时平时也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戒烟啊，减少空污的暴露，必要的时候戴口罩，然后呢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哦，那均衡饮食，这些都是守护我们肺部健康的第一步。那筛检有异常的话，务必一定要遵从医师的指示回诊追踪，或者是及早接受治疗，这样就能够远离癌症的威胁哦。
0: 是，好，所以我们就尽量避免哈，如果有人抽烟，我们就赶快闪，尽量避免哈，不然的话真的会有影响到啊，对不对？我们感觉上了。
1: 是的。
0: 好，那大家
1: 对，像我们在114年啊，总共完成筛检有8366人做检查，那发现确诊肺癌有80个人，那其中早期癌就是零期跟一期的发现，总共有70人，所以早期发现比率高达87.5%。所以说可以透过筛检来提升我们早期发现的比率还有治疗的成效。
0: 是，好，那我们都会觉得，这种得罹患肺癌的几率是不是越来越高的感觉有没有啊？
1: 就是
0: 随着每一年的这个变换来说，会不会有增加啊？
1: 确实这个有发生率有提升，有上升的情形。
0: 那通常我们来说筛检之后啊，筛检这个有得到这个的这个几率大概都是多少啊？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
1: 其实这可能要特别再去看一下，因为对这个部分的话，
0: 就是每一年都会固定筛嘛，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早期发现的比率，就是透过筛检，然后早期发现比率都可以高达90%以上。
0: 啊哈，好，所以这个还是大家还是都要小心哈，因为有时候都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就会有真的状况出现哈。好，
1: 对，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自己身体没有任何异状，所以不需要检查。对，
0: 好，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小心咯。今天我们谢谢咱们的吴淑媛小姐来跟我们做提醒咯，谢谢你咯，我们期待下次见了，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文。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扩大陆上警戒范围，包括台北、新北、基隆、宜兰以及花莲。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巨浪告警，请民众远离沿岸，勿前往海边观浪。目前北部、西半部近海已出现间歇性降雨，另外各地风势也增强。北部在今晚开始到明晚将出现9到11级强阵风，其他各地也可能出现8到9级强阵风，请民众多加留意。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目前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近海都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我们预估从今天白天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但是提醒大家在台风的中心进入到台湾的西北部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西风到西南风进来，所以中南部地区甚至一些北部的沿海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另外在马祖地区，因为它的影响的时程会比较延后，所以到了明天的白天、明天的晚上，它的雨势是在慢慢增强当中。
1: 因应台风巴威路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巴威台风来袭，桃园市灾害应变中心召开因应会议，指示各局处提高警觉，并呼吁市民及早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在巴威台风应变会议表示，桃园预估傍晚起明显感受风雨影响，要求相关应变物资机具提前部署到位，尤其研判雨势最大的复兴区更要及早进行预防性撤离，而他也呼吁市民和店家务必把握时间完成防台准备，此外晚间以后也应尽量避免外出，确保安全。
4: 我们各个局处还是上紧螺丝，那一般的市民当然要特别小心花盆、广告招牌、铁皮屋的屋顶，还有这阳台的排水口，如果有淤积的话赶快把它清干净。那么另外山区豪大雨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尤其是复兴区要特别提醒。
3: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保全户合计997人，相关撤离计划将依台风动态滚动调整，而复兴区十里23处避难收容所也完成准备，并要求开口合约厂商待命，确保山区连外道路畅通。有关桃园及时防灾资讯，民众可透过市府官网灾防快讯专区掌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5: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自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6: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5: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1到6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

0: 续成长态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申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9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目前你在哪里呀？好，路况的消息来关心，在台南永康自强与高速一街二段口这里有事故了。好，永康自强路跟高速一街二段口这里是有事故，台南的中西区民族路三段19-3号前也是事故了，善化的中山路355号这里也是事故，中西区和义路58号也是事故在这儿，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4仁德入口割草的作业啊，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和罗红 AKG 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听歌，单曲的风真透，可能还没开始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好，9:45了。路况的讯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南门路南宁街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台南的永康自强与高速一街二段口这里也是事故了。台南的中西区民族路三段19-3号也是事故。还有在善化区的中山路355号前，中西区合一路58号，好，这里分别都还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都请留意小心了。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好，0800-000-123，随时路况记得告诉警广，谢谢你喽。

好，9:46喽，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本来是9点，好，我们延后到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与我同行最真情。好，分享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说到了今天的主题，叫做你忙吧我不打扰你。好，你忙吧这样的一句话掺杂着多少的委屈或者是对对方的想念呢？好，如果不想念怎么又会想要去打扰你？好，也许呢你会抱怨，好，那么也会嫌弃对方的烦。可是如果你想过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吗？对方或许会有多少的无奈吗？好，那是一种夹杂着担心跟想念的关心。好，因为会想着你，所以才想去打扰你，只想知道你的消息。好，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好，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或许是多么的渴望得到一句关心的话。好，一直坚强，好，或者是笑着面对着。可是呢，在脸上的笑容，或许你可以感觉到背后或者有些许的难过。好，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委屈的时候想念的时候，也是希望得到对方的安慰呢？当有一天不再对你想要关心你，或者是撒娇不会想要念着你或缠着你，这个时候我们还跟陌生的人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在那个方向找不到你和我对方的在乎跟疼爱。好，对方能够体会那种感觉，那种想念，那种无奈吗？是真的忙吗？还是真的不打扰吗？能够明白那种担心跟牵挂吗？

有一种酒，一点点就能够醉人，让人醉了；有一种爱，一点点就能够温馨；有一种人，一相识之后就难以忘怀；有一句话，不再打扰你了，有谁知道这句话的心？有一种爱，明明是深爱，却说不出来；有一种爱，明明想放弃，却无法释怀；有一种爱，明知道是煎熬，却又躲不开；有一种爱，明知道结果是伤痛，心却早已收不回来了。有一个人，虽然也牵肠挂肚，却跟家庭无关；有一种爱，虽然也有刻骨铭心，却和婚姻无缘。就好像自行车的后轮爱上了前轮，可是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于是吻遍了前轮走过的每一寸土

地，而且默默的关注并陪伴着他。所以说，不要错过了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好，时间早上的9:51，路况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善路跟崇学路。好，这里有事故哦。好，再看到国道3号北上337.3关田系统中间车道的大纸箱。好，中西区南门路南宁街这里的事故状况都提醒朋友小心了。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好，送给你这首刘若英的《陪伴着你》。如果有人时时刻刻惦念着你，想陪着你，陪伴着你，好，我们都是幸福的。

好，时间9:55了，路况目前台南市东区崇学路崇善路这里有事故的状况，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37.3关田系统路中间的大纸箱哦。好，麻烦朋友都请小心了，后续路况啊记得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看一下时间，佑谦我就陪你到这了，最后来听罗大佑黄韵玲的这一首望青春风。好，台风要来，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13.2公里高架西直端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337.3到337.2公里之间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纸箱里面还有铁制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10: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

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起来聆听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在262公里到263公里之间，斗六路段在外线车道有施工的情形，请大家要减速慢行。国道1号北上，在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正在进行做标志工程的作业，是在内线的车道哦。而在国道3号北上过善化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而在国道1号北上 242.5 公里过云林系统，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国道3号南下，在 358.2 公里关庙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的掉落。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在 337.2 公里过善化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有大型的纸箱，里面有铁制品。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金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的时间来听蔡易德的小草屋。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蔡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10:2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同样的，为大家来更新路况的资讯。先给大家好消息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 358.2 公里关庙交流道，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那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3号北上过山化交流道，在中线的车道有疑似汽车轮框类的物品，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在国道1号北上 242.5 公里过云林系统交流道，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的掉落。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下来送上一首孤芳自赏，是李浩玮的歌，作为上半这个小时的结尾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恐出现500至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至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八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

0: 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1: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0: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假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欲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网购便宜洛梨，却被对方要求账户认证，并威胁如果不从，将采取法律行动提告。所幸他到彰化田中派出所求助，得知是遇到假网购钓鱼网站诈骗，庆幸自己没有落入圈套。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民众走进田中派出所向值班警员高志新求助，表示自己可能卷入法律纠纷。田中所政训网副所长指出，被害人在脸书卖家下单货到付款1000元落里之后，对方要求点击连结进行签署保障协议和银行账户认证，不配合影响商誉就要提告。
4: 诈骗集团通常利用低价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需完成认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点击伪冒网站，企图骗取网络银行账号密码或验证码，进而盗取账户资金，而所谓提告都为恐吓的话术，目的在约制民众，造成民众心理压力。
3: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正规网络购物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买家点击不明连结进行网银认证、签署保障协议或解除设定。如果遇到卖家以不买就提告等言辞进行恐吓，千万不要惊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6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达26万多个，年增 15.87%。 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渴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6: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5: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万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开始受到台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上半天偶尔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随着时间越晚，北部跟东北部的一些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的话，风力也会增强， 也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那特别是要留意今天晚间到明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越晚各地风雨就会越明显，尤其是北部跟宜兰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的准备。而在温度的方面，今天各地来说，在苗栗以南跟花东还是比较炎热，大概有34到35度。中南部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跟金门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这种

台风外围层这样的影响，可能还会有在金门或花东纵谷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受到台风持续接近，在浪况的部分要留意，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

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时间来到了10: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平日的10:00到12:30是畅游世界的节目时间，非常谢谢大家愿意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哦。同样的，在听好歌的同时，也来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东区崇德路376号前有事故的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在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外线跟路肩的部位是有大轮胎皮。在国道1号北上，在318公里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内线的地方是有标志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在国道1号北上，在242.5公里过云林系统交流道过后，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请小心闪避哟。如果你知道任何在道路上的任何资讯，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123。因为有你的热心协助，有更多用路人能够知道更多道路上面的更多的资讯。再拜托大家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的是化学超男子的歌《Love Is Over》。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两公里车流，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38.6 公里

过了路着陆段，外线车道掉落钢索，继续往南，在 353.7 到 353.8 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则是有木条掉在路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50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纠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台频道 FM 94.7 的节目现场。八位台风就要来了，虽然它目前已经从强台转落成弱的中台，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带给大家大众交通运输方面的资讯，在台铁公司是宣布了今天的6点以前全线各级列车都会正常的行驶，但是呢在今天的6点过后的列车的行驶方面的资讯则会是台风的动态，在今天下午2点前会进行公布。高铁公司则是说今天全线都会正常营运，那后续如果有调整呢也会再进行公告的动作。飞机方面帮大家留意到南部以及东部方面的资讯。富冈到绿岛会全部停航，绿岛到成功全部停航，富冈到兰屿全部停航，兰屿到绿岛会全部停航，后壁湖到兰屿也会全部停航，高雄马公也是停航，布袋马公以及东港小琉球全部停航，岩埔小琉球也是全部停航。同样的也要持续的拜托大家，有任何路况资讯都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无论你在国道省道在云嘉南哪个地方哪个角落，要去公司还是去别人的家里等等等，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变换车道哦。接下来的时间来听 BTS 的 Dynamite。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丰银行副总陈建忠。网路刷卡购物很方便，但请务必小心各种诈骗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不要随便输入信用卡号及 OTP 简讯密码。最近有很多欠费补缴、点数兑换赠品或者超低价商品抢购的简讯，很多都只是要引诱您上当，骗取您的卡号密码。网路刷卡前多一份小心，设定好刷卡消费笔笔都通知，多加留意更加安全。对于来历不明的网站讯息，务必请多加查证，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11:2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带给大家好歌的同时，持续为大家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东区崇德路285号前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永康区永二街410号前，也412号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不知道处理的状况如何？如果有知道最新的路况资讯的，欢迎告诉我们警广哦。在国道1号南下，在371.4公里近五甲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是有黑色的塑胶板。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咯。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11:25，来听张宇的《等不及要对你说》，来作为今天的这个下半个小时上半个小时的结尾。谢谢大家。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宜兰县列入警戒区，县府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要求落实土石流前市区预防性撤离，加强河道工程防范，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台风期间非必要切勿外出，全力防范灾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步步逼近，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全县12乡镇市公所同步启动一级应变机制。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随着夜间雨势加大，防灾工作绝对不可以松懈。
3: 夜间雨势大，必须要特别的警戒，那而且也特别提到了总共有八个乡镇会有因为雨势或是土石流必须要进行预防撤离的部分，包括了头城、礁溪、壮伟、圆山、五结、三星、大同、南澳预防性撤离的部分我们务必做到位。
2: 此外，针对在建工程广告物、河道工

0: 区围篱等临时设施，要严格落实防护与撤离要求。至于入山管制部分，警方已经全数劝导山区民众下山。林代理县长也感谢军方部队预置兵力与机具支援，并呼吁民众非必要切勿外出，务必做好居家防台准备，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八位台风路上警报发布之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上午没有显著风雨，不过海边掀起巨浪，安全单位加强巡查，呼吁民众远离管制区，不要到海边观浪。
2: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 72%。 10号清晨八位台风路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联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3: 台风的话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路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因为天气晴朗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各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及安全。
4: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款。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鹿野乡晚间发生一起机车跟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一名外籍女子骑乘自行车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因为头部重创不幸身亡，相关肇事责任已经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一名外籍女子骑自行车沿鹿野乡光荣路基曼车道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造成双方倒地受伤，自行车骑士送医仍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20岁徐姓女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警方对机车驾驶人实施酒测值为零，该名骑士持有合格机车驾照，相关肇事责任及事故原因仍待关山分局交通小队进一步调查厘清。交通组组长张家元说，
6: 本分局呼吁夜间行车视线差，驾驶人应遵守限速，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前方车况，自行车骑士也应加强照明及反光措施，提高辨识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遇路口及昏暗路段更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5: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市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以及金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4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2度，金门27到35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走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走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怕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紧，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等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另外，在其他的区域，例如说北部海面、宜兰以及花莲，甚至在马祖以及东沙岛海面，都慢慢也开始出现2到3公尺左右的浪高，而且都伴随着长浪的现象。那这样子的浪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台风逐渐的接近哦，所以我们预期各海面的浪。都会再增加起来，到了明天的晚上，各海面都会逐渐出现2到4公尺以上的浪高，尤其是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东半部的海面，都有可能会出现4到7公尺以上的浪高，甚至在台风。

的近中心都有可能会出现10公尺以上的浪高，这样子的浪是非常的危险，提醒啊大家不要再前往海边活动，也不要去观浪，以免发生危险。接着我们来关心雨势的部分。首先我们先从雷达回波图来看一下台湾附近云雨的状况。目前手指的位置大约就是这个台风的螺旋雨带的位置哦，正在逐渐的一波波慢慢靠近台湾地区，所以现在目前在东半部地区已经开始慢慢有些下雨的情形。另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外围的一些零星的对流，例如说在北部地区或者是在西半部的外海也慢慢开始下雨，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从今天早上零时一直到现在的降雨，可以看到大致上就是在台北啊、基隆啊、桃园这些区域，另外在高雄区域也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降雨虽然不多，大约在10毫米以下，但是我们预期今天的雨势会随着台风的逐渐的接近会再更明显。所以今天白天的话，大致上在北部地区就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出现，另外在南部的山区也有可能因为午后的热力作用也会开始有一些降雨发生。到了今天晚上以及到了明天的白天，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首先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会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话也会随着这个台风的云系慢慢的移入，也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这样子的雨的状况可能要到明天的晚上才会慢慢的减缓下来。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台风逐渐移入到台湾海峡北部或台湾北部海面之后，带进来的西风或者是西南风，中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气象署目前针对白天的状况发布大雨特报，发布的范围就是包含整个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地区。接着我们来关心风力的部分，接下来的风势也会慢慢的开始增强起来。首先我们先看到这是今天白天的这是今天白天的状况。今天白天的状况，各沿海因为北风的关系开始慢慢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到了今天晚上甚至风力会再更增强到9到10级左右，那也是在西半部的沿海甚至在北海岸、宜兰地区这些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10级左右的阵风。那到了明天的早上，甚至这样子强风的区域会更深入到内陆，例如说新北市的内陆地区，或者是基隆的内陆地区，另外就是屏东的内陆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10级左右的强阵风。而且明天早上的位置我们刚才提到大约是在台湾的东北方，慢慢的逐渐在更靠近的话，这个风势只会再更明显，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另外的话要提醒几个现象哦，今天花东地区因为正处于这个台风的它的风向北风的背风侧，所以呢花东地区其实是有焚风发生的，目前在花莲地区已经有出现大约35度到36度左右的高温。那另外今天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也会因为天气还算是比较晴朗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台风即将侵袭我们，所以提醒大家在未来这段时间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另外也不要再前往海边活动，也不要再前往山区活动。以上的话就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ss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民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塑胶制品。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有路灯摇摇欲坠，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2:1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聆听好歌的同时，也持续为大家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哦。在台南市永康区中山南路高速公路下方的涵洞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北区北门路二段和公园南路也有事故发生。另外，台风来袭要来提醒大家的是，10号风力会逐渐增强，而11日白天的风势会非常非常的大。出门在外，雨可能不大，但风势会很大，请用路人不要掉以轻心，开车上路时要特别注意哦。再次的跟大家宣导的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我们警广0800-100-123，0800-1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接下来时间是来听乃木坂46的最后一次奔上阶梯是何时。

0: 行到路口，车辆要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要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声。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油门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要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要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2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很快畅游世界就要结束了，也同样的带给大家好歌的同时，也要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台南市新营区东山路28号前，也就是在平交道的旁边，是有事故的发生；在云林县土库镇土库镇公所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如果你刚好在那附近，麻烦告诉我们情况。

况是处理的怎么样了，让更多用路人知道更多道路方面的资讯哦。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虽然台风已经减弱成中台，不过还是要注意防台准备哟。那也要提醒大家，虽然雨可能会不大，但风势会很强，请用路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开车上路时要特别注意，特别提高警觉喽。27分59秒，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EXO My Turn To Cry 来作为节目的尾声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台八威海陆警齐发，入夜到明天雨风雨最明显，油品致癌物超标，中联油脂总经理遭声押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范围扩大到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越晚越明显。北部因严防间歇性豪雨，绿岛、兰屿已宣布下午1点起停班停课。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应注意强风，北部及东部地区应避免户外活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说明，10号晚间到11号白天雨势将最明显，雨势要到11号晚间才会稍微缓解。
2: 到了今天晚上以及到了明天的白天，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首先，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会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话，也会随着这个台风的云系慢慢的移入，也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
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气象署也针对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林伯东更示警，到了11号晚间，台风中心更接近北部及东半部海面，甚至会出现10公尺以上巨浪，呼吁民众切勿进行海边活动。此外，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莲县已有焚风发生，台东县及金门县也可能发生焚风。气象署提醒，10号白天彰化

0: 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赖清德总统指示，中央地方应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0: 赖清德总统10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3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2: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这边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就通知中央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0: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风打乱海空交通，截至上午10点，国内线航班取消154架次，国际和两岸航线则取消261架次。在海运部分，包括基隆到马祖、东港到小琉球等14条航线，共114航次停航。澎湖县政府旅游处统计，目前滞留在澎湖的游旅客共计有3500人。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空中交通下午3点过后共有28航班取消，目前已经有123名旅客候补返台。巴威台风逼近，万里西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聚落及零星住户难以接收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用5台移动式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以及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及时接收防灾资讯。记者张涵报道。
3: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西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4: 454 411 413 415 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3: 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西桥下游、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5: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3: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巴威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6: 巴威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7: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6: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后状况。

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三分之一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十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尽管记者刘威台北。

0: 近港避风。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因应台风威胁，宜兰县农渔业者正和时间赛跑，农民赶忙抢收三星葱、上将梨，并加强固定果树枝条。畜牧及养殖业者也全面检修发电机与疏通排水，严防豪雨造成渔温溢堤和淹水灾情。各港口也落实船筏避风作业。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2: 那有关这个农作物减灾的部分，目前水稻最后还剩500公顷左右，那我们今天会持续，还有农民会收割，虽然今天是停班课，那我们所有的农会的一个谷仓还是会配合农民的一个进仓的部分，持续有开仓来收谷。”
1: 面对台风期间的风雨考验，各农会谷仓将配合农民需求，持续维持开仓进谷服务。县府呼吁，台风期间天候状况不稳，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并落实居家防护，共同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中磷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申押中磷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十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为了厘清中磷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磷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4: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3: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诈取业者高额通行费，甚至拉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共3人提起公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5: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3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 冥冥之中俗

0: 称地面是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1: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0: 云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2: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啊。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啊！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0: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1: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0: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她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在182.9公里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直箱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台风八威来袭，农民趁着天气还算稳定加紧采收。西湖果菜市场近期到货量明显增加，整体供应充足，呼吁民众不需担心买不到菜，也不用急着抢购囤货。记者黄俊伟报道。
0: 西湖果菜市场总经理徐征杰表示，10号星期五的到货量大约83公吨，这段期间平均都在80到90公吨之间，维持往年的水准。目前平均菜价涨幅较大的分别是青葱和韭菜花等。徐总经理也解释，台湾进入汛期，农作物生长本来就容易受到烈日、豪雨、台风等因素干扰，加上七月并不是叶菜类采收旺季，是菜价容易大幅波动的原因。
6: 现在是夏季型的那个气候啊，台风啦、啊、还有大雨啦、啊、要不然就是说大太阳啦、啊、坦白讲这一段期间本来蔬菜就不是很多，因为菜不多，所以价格听到台风来啊一起心理啊，造成大家就会抢购，所以价格就会稍微比较不稳定，会比较涨价这样。
0: 西湖果菜市场统计，台风路上警报才刚发布，蔬菜重要产区都还没有受到影响，其中茄子、花椰菜产量较少，价格略有上扬，高丽菜、包心白菜等大宗叶菜因为到货量增加，价格有不升反跌的现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屏东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及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另外，东流县交通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起预警性休园。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因为风力跟雨量预测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因此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过防台工作仍然马不停蹄的进行当中，包括盘点防救灾的量能以及水沟清疏等作业。县长周春敏说，
8: 从竹田然后新园

0: 然后临边往到恒春半岛，然后巡视各个地方。那也在这边也请我们的公所、哦、能够赶快跟县府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点、一些清淤的地方，因为像是0625豪雨所造成的一些堆积，大家赶快清干净，大家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
1: 针对山区跟土石流前市区域，县府也持续掌握灾害风险，辖区内近日4条土石流前市溪流以及大规模崩塌前市区都已经通知地方公所加强警戒，同时也规划原乡地区跟恒春半岛只要风雨增强到标准就要执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目前屏东县没有灾情传出。灾害应变中心表示，7月10号夜晚到11号下午是台风影响屏东县最剧烈的时段，期间有短时豪雨或者豪大雨出现的几率，山区最高局部有豪大雨等级降雨出现，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资讯以及县府发布的讯息。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加强临海防范，呼吁民众超前部署，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魏金妮报道。
3: 随着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9号晚间已经动员警力前往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跟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区域加强巡查。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因应八位台风逐渐接近，第四分局已加强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及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地区巡查，加强劝离在岸边观浪、垂钓及逗留的民众，避免发生意外。
3: 分局也提醒大家，台风期间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跟河川活动，以防范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等危险。在外驾车应减速慢行，行经路面障碍物像是树枝、招牌、铁皮时应提前减速避让，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应改道绕行，以免造成车辆抛锚或引擎进水损坏，配合远景指挥管制，注意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市政府全面盘点防台准备工作，要求落实各项防灾应变措施，提前完成防汛、防灾以及救灾资源部署。记者周又前报道。
5: 八位台风结构完整，影响范围广泛，属于风强与大型的台风，各地会有明显的风雨。县府也提高警戒，持续密切掌握台风动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风大的话就怕很多吹落物，那雨大的话经常很多道路界限会不明显，那或者造成一些意外，保持警戒状态，那能够让我们乡亲们的生命跟财产可以损害到最低。
5: 受八位台风影响，未来24至48小时，因为外围环流及地形效益的影响，尤其山区容易有大雨或豪雨的风险，沿海阵风可能达10到14级。另外，在嘉义市的部分，市长黄敏惠也提醒市民，
7: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路径略有偏移，我们就松懈的准备的工作。
5: 台风警报发布后，民众要尽量避免外出，非必要行程可延至台风过后再处理，共同降低灾害风险，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八位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4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近日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2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记者陈依林报道。
8: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9: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4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仍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8: 原警当场逮捕2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以致拖吊厂保管。

0: 央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暑假到了，打工要小心。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提醒青少年注意假求职、真骗个资、假打工、真消费诈财，以及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等三大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2: 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联手空中连线防诈骗宣导，针对暑期青少年最容易遭遇的求职打工诈骗、少年车手危害以及网络交友等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呼吁家长跟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防范数位跟现实当中的各类陷阱，包括假求职、真骗个资以及人头账户、假打工、真消费诈财、海外高薪包吃包住陷阱等等。
3: 在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告，为了发放薪资，我就要求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最后钱不仅没赚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洗钱的人头账户。
2: 更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当车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更要切记，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 SIM 卡或者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通通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正当的打工。有任何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咨询，也可以亲赴邻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的时候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是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报道。
4: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5: 就像刚刚郑同学教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它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4: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1: 高雄青年局推出国际研修补助计划，凡是涉及高雄的高中职及五专学生，每人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助，7月15号起开放申请。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表示，配合青年基本法上路，推出这项补助计划，协助青年提早接触国际多元文化与海外学习环境，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国际竞争力。这次的补助分为国际研修以及国际培训两大类，国际研修可以补助海外修读课程的来回机票，国际培训则可补助报名费、住宿费以及机票等费用，最高补助实际支出的50%，每人上限30,000元。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7: 青年局希望透过这项补助计划，降低青年参与国际交流的门槛，鼓励更多高中职及五专生勇敢走向世界，把世界当成教室，在不同文化与学习环境中拓展视野，累积经验，把所学带回高雄，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创新能量。
6: 青年局提醒，计划将从7月15号起受理申请至11月30号，或经费用罄为止，相关的资讯及申请的方式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2026世足赛八强赛今天点燃战火，由夺冠热门法国和北非铁骑摩洛哥上演上届四强对战戏码。尽管上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错过了一次12码罚球操到了机会，但下半场他跟队友登贝莱在短短6分钟内连进2球，帮助法国最终以2-0连续2届淘汰摩洛哥，挺进到四强赛。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足第八颗进球，让他在金靴奖的争夺战当中再次追平阿根廷球星梅西。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

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以及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182.9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石枪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营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拜个哦。刚刚有收到了在台北还有新竹的听众朋友传了讯息，说今天是 Happy Friday， 因为有台风假。那平常这个时间点可能都要准备开会或者是在忙碌，比较没有办法一边留言聊天。好，我是很开心你们可以好好的听节目，不过该提醒的还是要啰嗦几句，因为今天晚上到明天是风雨最明显的时段，所以呢虽然是放了台风假，阿姆唐安的细给啪啪照哦，虽然还没有出现很明显的风雨，但是在台风影响期间，请尽量居家不外出，特别是放台风假的朋友，阿尤基喜好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者溪流边活动，因为放假是要给大家预防台风的哦。而且早上有召开了防灾会议，我们内政部的刘世芳部长就特别在会议中指示，今天台风的风力逐渐增强，那明天白天预估是风势影响最剧烈的时候，雨可能不大，但是风势大，请大家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那开车上路也一定要注意，小心再小心。而且防灾要紧，那不管是上班，有没有上班上课，都是要好好的准备。昨天有跟大家分享，包括像大型的电商平台呀，还有各地的百货五金卖场，都是有设置了防台专区，来提供大家可以采购紧急避难包、手电筒，还有电池式的收音机啊，以及储备粮食这些防灾用品。那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这个 app， 里面呢，你可以掌握及时的灾情警报，还有避难地图等等。消防防灾一点通，我马上下载。而且一整个早上，我们分台长还是紧锣密鼓的在做安排，来提醒大家台风来的时候，像节目啊、新闻要怎么因应。那也请大家接下来的3个小时，跟我一起自由的度过午后时光哦。目前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平均车速不超过60公里，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基本上目前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大致上是顺畅好通行的。施工的地点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务必小心。

包括了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 317-316 公里在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是持续的施工封闭，而且都有放置了警示牌跟三角锥哦。另外是国一北上的 220.1 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北上出口，外线车道封闭啊，赶快马是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另外是在国三南下方向378公里中寮隧道，在隧道口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至于北上方向就是在国三北上的380公里，一样是中寮隧道路段，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马西勒施工。真的提醒大家，因为这些施工的路段沿线都会摆放三角锥跟警示牌等等，所以务必提前变换车道哦。那在变换之前也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那经过了施工地点当然就是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也要把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你们。先前在国一南下民雄出口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以及国一南下 371.4 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掉落的黑色塑胶板，都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不过在国一南下的 338.6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钢索，还有国一南下 360.7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不勾绳哦，障碍物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如果要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我要送上这一首你给我记住，在节目里面提供给大家的一些防台的小资讯，请务必要好好的记着哦。

论你身在何方，去到何处，都是要有金广陪伴你一路平安，一路顺畅。而且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中怕病，或者在家里放台风假，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来打声招呼咯。刚才听到你给我记住，接下来这位是陶子杰，陶晶莹，这首歌就是你来。

这歌词很适合跟你们喊话。你来你来，这首歌陶晶莹的你来，而且她有唱了做我的小宝贝乖，所以房台的提醒你们真的是要给我记住哦，要放在心上。不管怎么样，平安就是最重要的。也来帮大家更新一下事故

讯息。在台南市的新营区开元路65号前，还有学甲区的丰和里美和34号前面，跟上化区的环东路二段32号前都有车祸发生。所以如果您有经过了新营区的开元路65号前面跟学甲区的丰和里美和34号，阿哥五上化区的环东路二段32号前面都要小心哦，因为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目前从健康永福路口一路夏林路还有永华路屏风路到屏山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多，还有永康区的小东路西行方向，从玉永路到北门路这个路段赶宽喜车子多多，都要请大家保持好你的适当车行距离，小心的通过车多瓶颈点。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当然就是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记起来吗？0800-000-123。再来一首轻快的作品，这一位是创作才子，一是方炯佳。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鱼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0: 我要跟萧亚轩一样问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昨天有提醒，除了居家防台，要检查周边的环境，把悬挂的物品先暂时拆除或者加强固定，包括像广告招牌还有阳台的花盆等等，避免因为强风掉落造成了危害。我昨天有把阳台的花盆 check 了一下，然后就发现我太久疏于照顾，它长了超多杂草的，已经不是花盆变草盆。那另外呢，就是最重要的，在台风影响期间，请避免前往山区、溪流还有海边活动，千千万万唔通去搞个钓鱼啊、戏水或者是游泳哦，也不要冒险去观浪。在地方政府发布了公告警戒区之后，如果违法进入了警戒区，叮叮叮叮，这个呢会依据灾害防救法来开立举发单，最高可处新台币，你的小钱包会哭哦，20万元以下的罚锾。而且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像我们刚才不是有听到了七股海鲜节的广告吗？台南市政府也是考量到大家的安全，所以呢蛙文阁体验有预防性的延期办理，原本是这个礼拜六日会举办的活动顺延到8月8号还有9号哦。那至于7月25还有26号的场次，维持原定的计划来举办。要提醒已经完成报名还有缴费的朋友，可以直接拿着原票券参加延期的8月8号跟9号的场次，也可以选择全额退票。那这都是为了大家的平安来考量，所以也请原本有计划要参加活动的朋友多多的理解咯。
1: 景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1000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72%。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联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4: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3: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由于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各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及安全。
5: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
3: 花莲县政府有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云林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农友陆续进行防台准备，加强采收蔬菜，固定网式结构，同时也进行排水沟的清理。记者施新凯报道。
6: 趁着台风来临前，林内乡木瓜果农做最后的防台准备，除了加强网式固定，同时也固定木瓜树。农民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木瓜采收的尾声，但果树上仍有部分木瓜，就怕强风造成网式破损，连带木瓜树也跟着倒伏。农友林炯良说：“
7: 网式结构，简易性网式结构啊，它抗风性较无啊好，所以咧大树拢爱去家吹吹的。”啊，像这区安尼一定收到中后期啊，啊，但木瓜量啊，佫有一挂。啊，像讲这时阵木瓜遮悬，啊，然后佫有排粒啊，其实是上危险的。

0: 谢谢主持人。
1: 另外，西螺地区的菜农也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趁着台风来临前，将已成熟符合上市规格的蔬菜优先采收，希望降低强风豪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把握目前菜价维持高档的时机出货。县府表示，后续若有灾情显现，请农民朋友善用农业天然灾害限地照相 APP 及时拍摄并保存受灾情形，作为后续申请救助的重要佐证资料。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印象游乐园下周在中山堂登场，规划实境解谜、马戏演出、互动剧场及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邀请民众一起体验夏日剧场魅力。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今年台中玩具厂生活节迈入第三届，这次将中山堂打造为大型表演艺术游乐园，除了精彩演出与特色市集，中山堂更将首次全馆开放，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侦探，免票进场挑战实境解谜游戏，探索平时鲜少开放的剧场空间。台中市文化局局长陈家军说，
4: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也推出了星空马戏团，邀请到我们这个台湾非常顶尖的马戏团队创造焦点，它也是台中的骄傲。那另外呢，我们也当然我们有台中的包括我们的驻馆团队旗帜舞团，以及我们这个台中非常优秀的凡图艺术，跟我们的这个布袋戏，我们的英俊团长，还有包括我们的拍拍手剧团 20% 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跟舞蹈的演出。
3: 文化局表示，活动期间还有世界知名钢琴品牌史坦威及意大利精品钢琴法吉欧利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资讯可到中山堂官网及大墩文化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明两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崩纵谷及金门有分风沙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刘随波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海浪好美哦！
4: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3: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4: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3: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4: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这一首歌曲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路上有你》，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永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也感谢你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不管是大晴天还是轰台梯，你一路上都会有警广陪伴你，这会怕扁，还有一路前进。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算是顺畅好通行的哦。就是一个地方，对，还是这里，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比较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出口前，阿哥我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

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哦。要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国一南下，在359.4公里过男子交流道，要小心哦，因为在中间还有内线车道之间有铁架掉落。好，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359.4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有铁架掉落，请小心闪避。那另外经过了施工的地点也是要注意，包括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的317到316公里，也就是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封闭，都有摆放了警示牌跟三角锥哦。而且昨天中午的时候，这个路段是一度有回堵的情形，目前车流是顺畅的，但还是请大家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经过施工地点务必要小心。还有国一北上在220.1公里北斗交流道北上出口，外线车道封闭。那在国三的部分，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和底兰隧道口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哦。而且在北上的方向，一样是中寮隧道路段，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马修施工，沿线都是放了三角锥，要请大家务必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要抵达的时候汹汹的给他紧急的刹车或变换车道，这样是很危险的。那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咯。还有在云林的土库底兰头口家土库镇公所前面有事故正在处理，所以土库的朋友，目前在土库镇公所前面有车祸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哦，要小心。另外是航港局有表示，今天呢预估有14个航线，还有114个航次是停航的，所以呼吁大家在台风期间，请不要前往离岛旅游，以免呢因为船班停航滞留离岛。还有高铁也有宣布，今天全线呢在傍晚6点前是正常营运的，各车次的列车依照时刻表发车。但是呢就有大批的朋友涌入了高铁站，所以在台北的高铁站南下月台一度呈现了一个人满为患的状况，车厢里面塞满了自由座的旅客。那后续呢如果因为台风影响需要进行营运上的调整，高铁表示在傍晚6点后的列车行驶资讯会是台风最新动态，尽速的提前公告，那确保运行的安全，所以在台风期间部分路段如果说风速跟雨量过大达到了运转限制标准的时候，列车也会采取行车速限，所以请旅客要预留比较充裕的转乘接驳弹性时间哦。让我再来刷刷有没有最新的路况汇整进来。好，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南下的358.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我们刚才有提到在内侧车道呢是有铁架的，那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导致有两部货车去撞到哦，现在轮胎是破掉停放在路间等待处理当中。国一南下在358.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货车因为去撞到了铁架，所以轮胎破掉，那目前车辆已经停放在路间等待后续的处理，还是要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另外在台南市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375号前，还有安南区的长河路三段跟北安路四段路口都是有事故发生。台南市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375号前面跟五兰安南区的长河路三段跟北安路四段交叉路口都有车祸，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

我刚刚本来想要跟着林忆莲一起来热唱一下，但是因为我们主播室不是冷气坏了吗，所以为了通风门要打开，我就怕我会吵到在隔壁的分台长。这一首歌让林忆莲在台湾一炮而红，奠定了她都会情歌代言人的位置，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不过要请放台风假的朋友，台风天乖乖待在家哦，别当不回家的人。而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北部宜兰还有中部山区都要小心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其他地区也是受台风的影响，所以也会有局部豪大雨的几率。预计这个雨势呢要到明天晚上才会比较缓和，所以不管怎么样，请大家一定是要注意打勾勾哦。好，那这里呢也有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在358.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

先前在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国一南下 358.7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有排除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那如果是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就会有专人为你做记录。我收到了我们就是记者姐姐金妮的这个讯息，她好可爱，她说有哦，我有在办公室跟着林忆莲唱歌。我也很想唱啊，但是我真的怕吼，这唱得太大声，我太投入的话，那分台长会想说我在干嘛。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59，我们待会儿呢要来准备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了，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咯。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1.3 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继续往北在 182.9 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北上 145.9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

0: 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0: 代机断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0: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尼好不好？
0: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0: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哈，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面对了台风来势汹汹，全面备战，但是我们星期五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听到这一首轻快的作品，就是阿妹张惠妹的《姐妹》。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收听警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10哦。除了透过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到警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我们有听众朋友说，他在办公室就是用网页这样子开着听，然后主管走过来的时候立刻切换页面。然后另外也可以用手机，你的手机啊拿出来，跟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哦。走到哪里都可以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实用的台风资讯。那如果说你是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做个通报，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先前在国一南下359.4公里男子交流道，在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掉落的铁架，还有国三北上42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掉下来的木头，都已经有捡起来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南下359.4公里过男子交流道，掉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的铁架子，以及国三北上42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在内线跟外线车道间的木头，都已经有排除。不过还是请大家要小心哦，国一南下，好，359.4公里，哎，来，我们这个路况已经有排除了，好，等一下呢再请同仁把它删掉。接着呢，提供给大家的是施工的资讯。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这段时间都有持续的提醒大家，左边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哦。以及国一北上的317-316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呢是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而且沿线都有放了警示牌跟三角锥，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建议呢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220.1公里北斗交流道北上出口外线车道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 delay 隧道口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380公里一样是中寮隧道路段。好，那北上方向呢是从隧道口一路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另外在台南市安南区

的长河路三段跟北安路四段路口，以及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375号前，还有在台南市这里呢是中西区的仁爱街58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哦。在台南市中西区的仁爱街58号前，还有一样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375号前面，葛武兰安南区的长河路三段跟北安路四段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常常都会在节目里面提醒你们，如果说经过了施工的路段或者是车多的时候，难得爱注意车行速度，慢慢行。这条歌就是欧巴上青的慢慢来行。

刚刚我看到了新闻，我们台南市长黄伟哲市长今天有到台南的将军区、还有七股区跟嘉里区来进行视察，针对防汛工程的进度还有防台准备情形来做 check 一下。市长有说会依照气象署的最新预报资讯审慎评估哦，下班之前就会宣布明天是不是停班停课。还是要再次的呼吁大家，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会是台风风雨最明显的时段，那在影响期间请尽量居家不外出，尤其是避免前往山区、海边还有溪流边活动。八八八八，对，这个呢是打叉叉的，放假是要给大家防台的哦，不是要让大家这样爬爬照。而且因为刚才有提到嘛，今天早上有召开了防灾会议，像我们内政部的刘世芳部长就有特别在会议中指示，这台风呢风力是就是要特别小心的，明天白天预估是风势影响最剧烈的时候，所以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哦。那也顺便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像如果说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强风，有安全守则要 follow。首先就是请记得降速还有拉大车距，因为强风容易让车辆漂移或者失控。哎，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就真的有遇过在高速公路上，我就想说我这个是碰碰车吗？为什么我就是那个有一种漂移的感觉。请记得减速慢行，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要比前跟前方车辆啊保持比平常更远的距离哦，这样才能够多一点缓冲的空间。还有就是要避开高风险的路段，包括你经过了桥梁、高架道路、山区或者是刚出隧道口的时候，侧风通常会特别强劲，所以需要特别注意。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多的车子都有配

备自动驾驶系统，那请记得在风大的时候就是避免使用这个 ACC 主动车距控制巡航系统或者是车道维持这些辅助的功能，手动驾驶更能够及时应付突发状况，还有注意你的车前情形哦。不管怎么样，有没有放台风假都是要好好的做好防灾准备，那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的这个 APP， 可以及时掌握灾情警报还有避难地图等等这些资讯。那当然收听警广也会把最新的台风动态还有路况资讯整理给你，现在就要来提醒到在台八二西行的 17.6 到 16.8 公里之间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树枝沿线散落，走台八二的朋友掐足椅哦，西行方向在 17.6 到 16.8 公里之间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沿路散落的树枝。回报路况也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八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了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路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以及救灾机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的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义豪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2: 另外，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7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跟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只要风雨增强，到撤离的标准就会适时启动。另外，东流县蛟龙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开始预警性的休园。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榨取业者高额的通行费，甚至挖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总共3人提起公诉。徐俊秀的报道。
4: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榨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

0: 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1: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一位民众不慎将金块以及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垃圾车，发现之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在永康焚化厂人员的协助之下，10分钟帮民众找回黄金。魏经理的报道。
3: 民众晚间不慎将金块还有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了垃圾车，发现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关庙区清洁队获报后，随即通知永康垃圾焚化厂启动协寻作业，在垃圾尚未投入垃圾除坑前，将垃圾全数请到在平台进行搜寻。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技证林佩莹说，
4: 焚化厂依标准作业程序请垃圾车暂停卸料，并引导该车将垃圾请到至平台安全作业区，同时提供民众防护装备，全程陪同协助翻找。经清洁队与焚化厂人员合作，仅花费10分钟便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环保团队及时应变的效率，也让失主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
3: 在厂方人员协助下，只花了10分钟就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清洁队跟焚化厂及时应变效率，也让失主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不慎将贵重物品误丢垃圾车，请务必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立刻联络所在地清洁队，越早通报寻回几率越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跟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8到35度，北部26到34度，中部27到34度，东部也是27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小美，沿途风景太棒了吧。
7: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6: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7: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6: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7: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18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6: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7: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18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6: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7: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6: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8: 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9，想要在云嘉南好行，我们就需要有专家的道路通足小提醒哦。今天是红台梯，但是我们的来宾风雨无阻，真的是在百忙之中。他有说每天都很忙啊，行程满满，特别空出时间，就为了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一起来欢迎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水上公务段的蔡明君段长。段长午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午安。
0: 段长，我终于跟你连上线了，好开心哦。
1: 是。
0: 好，那我们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一共有6个公务段，首先就要请教您，我们水上公务段的辖区范围是在哪里的，还有哪边呢？
1: 好的，我们水上公务段辖区的范围主要是以嘉义县的西部，就是用台义县到以西到那个滨海，以及云林县西南部的一个省道。我们总共有7条路线，就是台一、台十七、台十八、台十九，还有37。另外还有2条的一个快速公路，就是台61跟台82。我们主要跨越的云嘉县是有16个乡镇行政区域，管辖长度有217公里。
0: 这也是我们平常在播报路况的时候，就是在听众朋友常常都会经过的一些路段，都是车流量大而且利用率很高的重要省道跟快速道路。
1: 是的，因为它主要，我们的辖区主要是以嘉南平原还有云嘉南滨海为主。
0: 对，那像我们水上公务段负责维护管理的区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因为是位在平原地区，其实平常的道路当然是我们的路面的，还有平常的景观路容这边，我们还是以主要是要管理的方向。另外滨海的话，因为含盐分比较大，所以说它在桥梁上面还有植栽上面，其实我们公务段都比较要特别去注意的。
0: 是，而且像是不是还有一些部分的省道路段是会经过比较容易在豪雨或台风来临的时候容易淹水的区域？
1: 对，因为滨海因为早期二三十年前，其实无论在口湖、东石还有布袋，其实当时候以前那时候可能就是地下水比较抽水比较严重，所以说长期以来都有造成说地层下陷的一个现象。不过这一两年其实透过那个政府的一个监测，其实它现在这个地层下陷的一个现象已经有缓和了，所以说没有像以前呈现那么大了。
0: 是，
1: 不过毕竟地层下陷它一呈现它不可能再回来原本的高度了。所以说有一些当时候下陷的地区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如果遇到台风豪雨，加上如果说当天台风豪雨遇到有大潮的时候，那根本就是我们内陆的水排不没办法往外往海里面排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会针对一些道路旁边的一些排水，可能都会有积淹水的一个情形。
0: 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除了刚才段长您有提到的这个路段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台82的交流道附近。
1: 对，
0: 因为像我就是如果要回去阿嬷家，或者是我上下班有时候都会经过那个地方，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像先前有那种豪大雨啊或者台风的时候，也是很容易会有积淹水的情形。
1: 是的，那个82那个地方是台82线大概29K 到31K 这个路段，因为当时候就是路

0: 路设计的一个线型哈，包括它之前周哎，它现在周边的一个环境哈，其实比较容易去积淹水了。啊，因为前几年所发生的一个淹水情形，其实是有一部分是因为河川的排水没办法顺利的排洪，然后有溢堤的情形，所以说造成它内水，它的外水直接就进来了。然后所以说，不过这一两年，它河川管理单位它也把堤防加高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台82线的那个加高工程也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也加高完成了。
1: 对。
0: 所以说以道路的形态，它比较不容易会再发生说淹水的情形。
1: 嗯，因为原本
0: 不过交流道的底下，不过交流道底下有一条乡道，嘉义75线的乡道，其实现在目前县政府也正在做它的周边的一个排水设施，希望说以后真的就比较没有这个淹水的一个情况发生。
1: 对，因为像我如果要从阿嬷家去那个水上去给阿去买东西吃的时候，就会经过您讲的在台82下方的那个乡道。
0: 对对对，
1: 有，所以我就是有看到说，哎，我们就是有针对地势比较低的路段都有去全面的加高，还有做相关的防治的工作。嗯，
0: 是，
1: 哎，
0: 因为前年哦，
1: 嗯，
0: 对，应该是说大前年遇到0910的一个区域性的就短延时强降雨哈，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淹水高度，那个嘉义75线淹水的高度达到2.4米的一个深度，最高到2.4米啊，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一些监测的一个仪器安装了，包括那个淹水感测啊，还有也有装监视录影摄影机，那监视摄影机哈，其实我们24小时可以在我们的省道即时路况那个讯息的网站里面可以查询，啊，我们只要遇到说，哎，监测出来的结果有淹水的趋势的话，我们会进行道路的封闭，就是针对快速公路上面的下匝道，我们会封闭。我们同时也会联系水上乡公所，针对嘉义75线也会进行一个道路封闭，避免那个人民财产的安全问题。
1: 哦，所以像最近就是所谓的汛期容易有豪大雨跟台风，那像今天有台风来乱，所以在我们水上公路段的辖区里面，那这个就是之前就防汛压力比较大，但是就针对了这些做了很多的养护防灾的措施这样。
0: 是的，这个都主要是因为毕竟已经有遭遇过一次的经验，其实我们后续都有去做一些防治的一个工作了，我要避免说用路人在行驶车辆过程当中要发生灾害这样子。
1: 嗯，那一次我想段长您应该也是傻眼，想说怎么会淹到这么高。
0: 那一天其实也是那个晚上也是蛮精彩，因为那时候我们台18线军辉桥也在施工，因为军辉桥刚好也是跨越八掌溪。
1: 对，
0: 所以说我第一时间其实我是先冲去军辉桥看我的桥需不需要封桥，而且我看一看，哎，和那个水位哈，虽然一直很湍急，但是我看一下，我还是交代工地这边说，哎，你是不是如果说需要封路的话，你就必须要跟我讲一下啊。我交代完之后，我就赶去想说赶去台一线八掌溪，我先就上82，结果哪知道82已经淹大水了，连过去都没办法过去了。
1: 天啊，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淹到最高是2层楼这么高哎、
0: 欸。2层楼，82吗？
1: 不是，在旁边的那个地势比较低的村子里那边。
0: 哦，对对对对对，尤其那边还有那个什么养鸡场，那是那个好像也死了将近6万只的鸡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你这样等于是。只要一有这种豪大雨或台风的状况，你就要蜡烛多头烧，每个地方都要顾到、欸、
0: 是的啊，要辖区又蛮广大的。
1: 嗯哼，那像我们现在在台风期间有您要特别注意的工作吗？跟同仁们？
0: 现在目前台风的话，其实现在8威台风的话，其实平常应该是说我平常在台风的一个应对，我们其实都会先做

0: 台风来之前一定会先做监测，
1: 嗯，
0: 一定先观测它的一个气象动态，哦啊，掌握它一个水情，哦，那如果，欸，我们现在掌握出来未来24小时的雨量、累积雨量，还是它的风向，这些我们都其实都一定要做好掌握。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派开口契约厂商会针对比较需要注意的点位，会去做进驻，随时马上有路况，随时就可以去做处理。
1: 哦，所以不管是提前的预警，还有像在来临期间的一些滚动式的调整跟及时灾情通报，都是环环相扣，都要全面掌握好。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段长，我们水上公务段啊，很用心的在维护道路品质跟景观呢。因为我在做那个研究，在做那个事先的，就是那个功课的时候，我发现，在号称是交通界奥斯卡的金鹿奖，你们去年度有获得了用路人资讯类省道组的第二名，哎，
0: 欸，是啊，嗯，
1: 对呀，啊，
0: 那个主要是讲那个交通工程的，
1: 是，而且在之前是不是也还有拿到路况养护类，就是也是都有拿到了好成绩。
0: 欸，主要我们还是在交通工程上面还是比较拿手了，
1: 嗯，
0: 哦，这一部分因为平面道路齁，哦，它强调的给用路人的一个资讯齁，交通资讯比较多啦，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在这个交通设施上面。
1: 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平常我们在路上开车，其实如果有注意到像是一些标志啊、更新资讯什么的，这些都是有很多像段长跟同仁默默的在工作岗位努力，所以才可以让我们通行的很方便。
0: 哎，是是是。
1: 而且段长，您前阵子跟我说忙着参加比赛，是要再次的角逐金鹿奖吗？
0: 是，就是针对我们金鹿奖哦，那个杰出工程类哈，我们去年一月份完工的那个台十八线军回桥，
1: 嗯，
0: 我们今年就去参加我们交通部金鹿奖杰出工程类的比赛。
1: 哇，要再度的抱回讲座了吗？
0: 哦，希望哦，希望蛮大的啦。
1: 因为我们军辉桥那个施工是不是也是有一个难度在？
0: 对，因为本身这座桥虽然不长了300米哈，嗯，但是它毕竟是在嘉义市市区里面的一座桥，而且它是跨越很凶猛的一个巴掌溪，因为它的那个河川状况，其实每到台风豪雨，它其实那个
1: 会有急流
0: 的，非常的湍急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施工期间2年半的施工期间，总共遇到了7-8次的一个强台跟中台。
1: 哇，那都挺过来了吗？
0: 那，一定要挺过来。
1: 也是。
0: 嗯，
1: 而且就是在完工的时候，我想您应该就是感触很深刻。
0: 对啊，因为从一开始还没开工就来这边接触这一件了，然后一直把它做到完工。嗯，其实以我们工程人员都总是人生中的一个作品。
1: 嗯嗯。哦，而且不止对你们来讲是一个作品，这样呕心沥血之作，对我们民众来说，其实他把它就是那个整修好了之后，像我们如果往来嘉义市，然后经过那个嘉义的鳌曾，然后要到其他中埔啊，还有回白河都更方便呢。
0: 对啊，因为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这金辉桥。嗯，当初那时候阿西桥梁，其实那一座有分了一代桥跟后来拓宽的二代桥，
1: 对，
0: 哦，所以说当时候的一代桥，那时候已经桥龄已经有达到63年了，
1: 哦，
0: 哦，就算阿公级的啦，
1: 啊，
0: 所以说
1: 比我还要，我们把它，
0: 对，把它打掉，
1: 嗯，
0: 然后从传统的混凝土的混凝土结构的桥梁，我们把它改成钢制的一个钢桥，
1: 嗯，
0: 啊，钢桥的特性就是比混凝土具有耐震性，而且我们把那个河道原本有十个桥墩，我们把它缩减到5个桥墩，嗯，然后中间的那个主要河川主河段的部分哦，我们只设置一个跨度，直接把它跨越过去。
1: 哦，
0: 所以说比较不会阻水，然后它的河川的通水断面也

0: 增大了这样子。嗯，
1: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
0: 嗯，对啊，钢桥本身也有具有它的耐震强度，
1: 嗯，
0: 耐震的强度都比较好，不管防洪啦，不管那个耐震的一个强度都有提升了。
1: 嗯，哇，欸，这个真的很专业，因为透过你们去运用不同的工法，还有就是中间的一些设计啊，然后让整个河道还有就是大家的通行都能够更加的顺畅。
0: 是，因为总不会，这总是要给用路人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行车的一个环境。
1: 嗯，是，
0: 嗯。
1: 那最后我还要请教段长哦，近期在我们辖区里面有没有施工或者是瓶颈点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先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就是那个目前台82线哦，31K 到32K 之间哦，我们在东行线，就是从水上往国道3这个方向哦，我们在东行线我们有做一个护坡的一个改善工程哈，啊，目前现在在施工，然后我们有封闭外侧车道，
1: 嗯，
0: 好，啊，只维持内侧车道让民众通行，啊，现在施工当中，我们也在沿路台82线 CMS 上面也有做推播资讯，施工资讯推播，嗯，啊，也请用路人如果经过了刚才讲的那个综合交流道过后就是紧接着就是我们那个工地了，
1: 是，
0: 然后那个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
1: 好，所以请大家经过了这个在施工的瓶颈点的时候，都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要配合现场的指示来行驶通过。
0: 对对对啊，另外还有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就是台61线目前哦，
1: 嗯，
0: 我们有一些标志杆跟门架杆现在有一些针对一些锈蚀去做一个改善工程，
1: 嗯，
0: 啊，因为它的整个区域包括我们云嘉南台61线，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目前厂商是集中在云林这个路段在施工，啊，云林当然是从那个麦寮一直到往南到台南的那个七股那边，啊，但是现在目前施工的地区域是集中在云林路段，
1: 嗯，
0: 所以说有开车的朋友哈，如果有经过台61线的话，可能随时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针对门架标志施工的一个资讯。
1: 好，然后是，
0: 啊，配合那个交通的一个引导，这样开车就会比较安全。
1: 哦，因为有时候可能施工的地区，像刚才您有提到的，然后会开放像单线去通行，或者是说会引导改道行驶，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我想施工期间难免会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呢，都是为了要提供大家更顺畅的用路环境，所以也要请听众朋友多多的配合哦。那段长，最后还有要补充给大家的资讯吗？
0: 我们还是希望说，开用路人哦，听众朋友这边哦，如果要出门哦，
1: 嗯，
0: 随时哦，就是上去我们的那个等到即时资讯，还有我们公路局的一个网站哦，啊，当然你如果有要开去高速公路，当然顺便去我们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网站去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施工资讯的哈，
1: 嗯，
0: 好，啊，随时掌握说，哎，我开到那里，这道路中间哪一个路段有在施工，啊，提早预防，做一个说，哎，我快开到这个工地了，我自己要把车速放慢。哦，啊，这样的话开车能够事先掌握资讯的话，那这样到达目的地也比较顺利。
1: 是，所以可以利用我们公路局的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还有像幸福公路的 APP， 都可以了解到最新的这一些道路封闭或管制措施。
0: 是是是，
1: 而且段长还要收听警广，对不对？要搭配来服用
0: 哦，金广是一定要收听的，
1: 收听金广才可以掌握方向，还有也能够听到段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实用的道路通组资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哦，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好，啊，也希望可以就是有好消息，就是呢。

0: 看顺利的把金鹿奖给带回来。
1: 哦，感谢，真的是希望能够得到再次得到名次。
0: 是集气，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好，谢谢谢谢，
0: 谢谢段长哦。
1: 好好好，谢谢哦，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圆山入口，先前在中线的雨伞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375.9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先前在中内线的铁圈也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 11.1 公里过了燕巢，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 17.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过了鹿草，在外线车道沿路都有树枝散落。台88线东向 11.8 公里过了大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无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

0: 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1: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0: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2: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0: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回围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2: 好哦。
3: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

0: 这一首歌好适合我们台南分台哦。这是方顺吉还有蔡宜如合作的《云嘉南之恋》，我们就是这样陪着你走过云嘉南到高屏地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2哦，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锁定 FM 94.7景广台南分台，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我是 Kiki， 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哎，你讲了半天，你要记得提醒大家你是 Kiki， 呵，乌啦乌啦，我有补充，而且还收到了我们的记者金妮姐姐传来的讯息。对，他都会很认真的汇报最新的一些状况给我。他说外面下雨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开车经过了下雨路段，请务必要打开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而且气象署也有持续针对八威台风召开了记者会，我们一起来关心最新的说明。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气象署持续针对八威台风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目前八威台风的位置大约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约630公里的海面上哦，那正持续于每小时大约20多公里的速度，朝西北方的方向朝台

台湾靠近，那预计在明天的下午，它就会来到台北的东北东方大约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由于它持续正在威胁我们，所以气象署持续针对海面上的部分，在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另外陆上警戒区域的部分，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台东目前都在警戒范围之内哦。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本身，过去这几个小时之内它的强度是有稍微减弱下来的，不过根据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跟台湾大学的理学院还有汉翔工业合作，有做飞机的追风观测，所以放了12个观测点，所以我们预测跟我们预测的这个暴风圈的范围大致上都相符哦，所以目前我们还是认为它的七级风的暴风圈还是有380公里，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哦。接着我们来关心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哦。首先我们还是要回到浪上面哦。虽然目前开始已经有一些间歇性的风雨了，不过从昨天开始浪的影响就非常的明显，尤其是在东半部地区已经出现了接近9米左右的浪高，那其他的地方也慢慢开始浪有大起来，接近2到4米左右，那而且普遍都有出现长浪的现象，提醒大家目前海边是危险的，请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那我们预测未来一直到了明天晚上，这样子浪大的状况都还是会持续，各海面持续都还是会有2到4米的浪高，尤其是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以及整个东半部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4到7公尺以上的浪高，尤其是在台风中近中心的位置，可能甚至会出现10公尺以上的浪高，这样子的状况是非常的危险的。接着我们来关心雨的部分，刚刚提到其实慢慢的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风雨，我们可以注意到台风在西半部的这些大部分的云系已经开始慢慢的移入台湾地区，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过去这几个小时之内，在北部地区已经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风雨，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中南部的山区也有一些零星的午后热对流造成零星的降雨，所以我们可以从观测上面看到过去几个小时在整个北部地区甚至到宜兰的山区还有台中的山区都有一些降雨，那降雨的量值目前累积起来大概在20几毫米左右，那未来的降雨的状况如何，那我们就从24小时的雨量的预测来为各位说明，这是今天下午2点一直到明天下午2点24小时的累积雨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降雨的热区基本上就是会落在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台中的山区，普遍都可能会有出现豪雨，甚至在山比较靠近山区的部分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在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则是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提醒大家山区会越来越危险，请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接着我们来关心风力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过去这一段时间的风力的观测，在过去一小时这是2点的资料，2点过去一小时的这个小时里面的最大的阵风的乡镇分布图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因为台风目前的整个环流的范围已经慢慢的笼罩在台湾的上空哦，所以慢慢的其实在台湾海峡、台湾的东半部甚至北部地区慢慢都已经开始出现七到八级左右的阵风，甚至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苗栗、台中以及彰化也有出现局部性的9到10级的阵风，而这样子的风势只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未来对于这个台风的风力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开始就刚刚提到的在整个沿海地区慢慢都会出现10级、9级、10级左右的阵风，而内陆的地区也会开始慢慢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而这样子的状况只会到明天的白天会更加的明显，甚至9级、10级阵风的范围也会深入到内陆地区，在北部地区或者是南部的屏东也会慢慢的出现。

出现，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这个台风目前正在逐渐的逼近台湾地区，提醒大家，状况只会越啊、风雨只会越来越大，状况只会越来越危险，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以上的话就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刚刚我们听了气象署针对台风动态的最新说明，真的是要跟这首歌一样哦，要当小乖乖啊，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也来更新一下路况讯息。首先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 375.9 公里过中寮隧道，先前掉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的巨型铁圈已经有捡起来咯。也要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路况，感谢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三北上 375.9 公里过中寮隧道，那在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的大铁圈已经有排除。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国道路况，好，有一个小小的瓶颈点哦，是在国一北上的317到316公里，也就是在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国一北上317到316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而且沿线都放了警示牌跟三角锥哦，所以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

度，目前平均车速是不超过45公里的。那要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要发挥一下耐心哦，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吼被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状况，所以请大家车多的时候务必要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也是要一样保持耐心。那车多我们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循序渐进哦。另外是在国三南下的375公里过田寮地磅站，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有铁条掉落，还有台88东上在 11.8 公里万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个地方呢是有回堵的情形哦。台88东上 11.8 公里在万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事故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啊，避免好奇的观望哦，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 317.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先前的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了，包括在台82西行的 17.6 到 16.8 公里之间祥和交流道路段掉在外侧车道的树枝哦，也都已经有顺利的捡起来，都可以放心的利用哦这些路段。如果要通报路况，请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是罗时丰大哥，这条歌为了什么？都是为着你啊，为着咱的安全。

给你好过。我哋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其实生活到底可以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Can somebody tell me why? I wanna know why.

0: 景广新闻。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今晚到明天是冲击宜兰风雨最显著的时段，苏花路段北廊受台风环流及地形效应影响，将有豪大雨及强阵风。公路局针对旧苏花公路台九丁线苏澳至东澳路段今晚八点起实施只出不进，九点开始预警性道路封闭，预计明天中午解除管制，请用路人配合。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给记者杨欣，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杨欣，你好。
1: 听众朋友您好，气象署持续针对八威台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范围涵盖台湾海峡北部、北部海面、东北部及东南部海面，还有巴士海峡。而在陆上警戒区，目前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以及台东地区都已经进入警戒范围。气象署表示，虽然台风强度在过去几小时内有稍微减弱，但根据飞机追风观测资料显示，目前七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达380公里，十级风半径也有180公里。在风浪影响方面，东半部地区目前已经出现接近9米高的巨浪，其他地区也有2到4米的浪高，普遍都有出现长浪的现象。气象署特别提醒，北部海面与台湾海峡北部的浪高未来可能达到4到7公尺，台风近中心位置甚至可能出现10公尺以上的长浪，请民众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雨势方面，北部地区宜兰山区及台中山区是接下来24小时的降雨热区，目前累积雨量约20几毫米，未来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的降雨，中南部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风力部分，目前沿海地区例如苗栗、台中、彰化已经出现9到10级阵风，随着台风逼近，风力会越来越强。气象署预估解除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的时间最快可能要到12号的清晨或是上午。以上是记者杨欣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现在先把时间交还主播。
0: 谢谢杨欣。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2: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3: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2: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

0: 的风雨与灾情。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中立木材工厂昨晚发生火警，上千平方公尺的厂房付之一炬，一人受伤送医。静姐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周四晚间获报，中立区内定16街396巷内一处两层铁皮工厂发生火警，迅速延烧，立刻出动第二大队、内力等分队和义消55车177人前往灌救，到场后迅速疏散民众，布设水线局限火势，但因为现场堆置站板等易燃物和强风助燃，火场面积辽阔且大火燃烧猛烈，这起火警最终在人员到场近4个小时后扑灭，并在今天清晨4点完成残火警戒处理。桃园市消防局内力分队陈邦华小队长说，
3: 到达时现场全面燃烧，并且有燃烧之余，立即升级二级火警，火势于20:01控制，22:02扑灭。
2: 这起工厂火警总共造成起火两层铁皮厂房上千平方公尺面积付之一炬，并波及邻近的废弃砖造三合院，另有一名89岁老妇人因为吸入大火浓烟身体不适，被后送布利桃园医院观察治疗。确切起火原因和损失，现正由桃园市消防局会同辖区中立警分局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2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

0: 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43，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好多听到的歌就是热线你和我，热线你和景广。如果说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都欢迎你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来回报哦，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会有专人来为你做记录，然后来提醒我们的用路人打个座灰到足矣。目前国道车多路段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子多多，时速低于35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前，队伍都是排长长的哦。还有包括了下方的平面道。

道路也是有排队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安全，对，就是保持安全距离，各有发挥耐心。那至于先前在国一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受到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影响的车多速缓情形已经有疏解了，车流恢复顺畅，所以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另外呢，是在国三南下的375公里过田寮地磅站要小心哦，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有铁条掉落。还有台88东上11.8公里在万大桥路段内侧车道的小客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台88东上大寮交流道出口，好，目前这个路段车子也是很多，请一定要小心。那另外呢，是在台南市柳营区的中山西路三段跟仁爱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咱柳营家中山西路三段跟仁爱路口请小心哦，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且刚才有收到了 KIMA 的讯息，说红台厅晚上会影响，叫我下班赶快回家，不要在外面乱晃。因为我有时候下班就会去绕一下，可能到认识的面包店啊，或者是一些小咖啡店串串门子，所以他有特别提醒我不要再乱晃了，赶快回家比较安全。也把 KIMA 的提醒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来复古一下哦，跟着孙耀威来爱火再燃烧。爱

不只要记得景广的好，也要记得我的提醒。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五，而且也要特别的感谢我们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水上公务段的明君段长，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在第一线的实务经验。而且就像段长刚才有提到的，公务单位都是默默的守护大家，所以我也很希望透过在节目中的介绍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那也谢谢这么多在工作岗位上为民众付出的无名英雄哦。像在台风天依然守护大家，我们的警消还有医护人员，跟像早早就完成准备工作的台电人员、国军弟兄跟中央啊地方的防灾团队，那当然还有警广也是会风雨无阻把即时资讯跟路况为大家更新会诊。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爹 Go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愉快的周末假日。平安哦，平安很重要哦，所以说三次。接下来就要把节目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听到的这首歌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一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警察公布等待。
1: 哎，即时路况超级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中山四路到高雄端，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7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深坑端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的一公里过了牛埔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今天呢，很多地方齁，在中北部以上还有东半部基本上都放了台风假，但是呢，因为今天感觉齁，台风还没有很接近，所以说今天天气还算不错，但是呢，在下午3点过后，我们明显感受到风变强了。台风巴威呢逐渐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台风将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影响最为剧烈，北部地区、中部还有宜兰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预计呢暴风圈在明天清晨在这个新北到宜兰花莲

时间来触碰陆地。那另外呢，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大约630公里处。那最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从上午的11点每秒45公尺，减为43公尺，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往西北的方向来进行。路上的警戒范围维持在台中以北、宜兰、花莲、台东12个县市。海上警戒的范围包括台湾的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以及东南部的海面、巴士海峡航行以及作业的船只，应该要多加严加戒备。好，台风期间呢，减少到山区或者是海边啊、河郡边哦去玩水哦。那当然，减少到这个户外活动也是相当的重要。那另外呢，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的显示，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端是车流比较多，需要大家留意，平均呢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那今天的南北向维持不错，这个整体的车行速度都维持的不错，那大家继续加油。路况的补充更新马车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听到梁静茹的歌声《三寸日光》。

梁静茹的歌声《三寸日光》。台风逼近的关系哦，内政部长刘世芳特别也提醒大家，因为呢，今天的风力到明天之间会逐渐的来增强，尤其是明天白天的风势哦是最剧烈的，所以说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不要掉以轻心，开车上路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提醒用路人，台风期间呢，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塌方、落石，还有一些难以掌握的状况。为了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将逐级提升警戒的作业，可能实施管制的路段，包含台18线阿里山公路出口到自中路段，以及台3线云水到南溪路段，还有不排除将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如果非必要，请大家不要进入山区道路。另外呢，辖管台61线 212.46 到 310.021、以及台78线、台82线、台84线、台86线等快速道路以及高架桥梁，如果侦测到了八级风力以上，将采降速到将采降速的一个动作跟管制，超过十级的风力则建议改道行驶，并且大家要留意这个资讯可变标示上面的文字讯息，提醒所有的用路人了。

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除了开车注意安全之外，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斗三讲。今天呢，新凯安排了蛮多首跟台风有关的歌，有没有觉得很触鼻哦？这个语言的呈现方式，像台风哦是国语，洪台就是台语哈、哦，台风。洪台一个是从正面念过来，一个是从后面念过去，但是都是在、形容、哦、这样的一个台风。来，接下来继续台语歌曲，大家这回来听郭庭筠《爱情最洪台》。

平面道路部分呢，在台南市的东区东安路跟东平路口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东区仁和路151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这个时间点呢，已经有一些机关或者是公司呢已经开始下班了，所以说呢下班时间车流量也会逐渐的增多，提醒您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而且呢这个雨势已经逐渐出现了，刚才呢一阵一阵的，刚才有这个高雄的听众朋友说呢有在下雨一阵一阵的，刚才台南麻豆这里也有下雨的情形，但是呢一阵一阵的一下子就不见了。遇到下雨的路段呢，记得适当放慢车行速度，拉长这个跟车的距离，天雨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台铁呢也宣布了，今天晚上的12点之前，除了观光列车之外，还有平溪线两列次以及东线的一列次停驶之外，其余各级的列车都是正常来行驶。明天中午12点之前的这个列车行驶资讯呢，将是台风最新动态，会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来公布。如果今天应该说明天在这个要有搭这个台铁的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今天晚上9点公布的相关资讯。台风要到了，你家的附近周遭有没有做一些防台的准备呢？赶快的再次的利用剩余的时间，把你家里面放在阳台上面的花花草草花盆，或者是应该固定住的也或者是应该绑

0: 起来的，赶快的找时间尽快来做处理。那另外呢，如果会有积水的容器，也请把它倒卡啦哈，倒卡听有哈，啊，把它反过来，把它盖着啦哈，千万不要让它变成蓄水的一个容器。安尼不要哈，日头出来了，蚊啊生能，安尼就会变成哈，这个登革热的热区哦。来，台风期间呢，有四步的安全呼吁。来，第一个就是呢，严禁沿海观浪啦齁啊，这个严禁呢前往沿海地区观浪、钓鱼或者是冲浪这些行为齁啊，那就一下没。那第二个呢，避免前往山区。台风期间呢适逢暑假齁，所以爸爸妈妈们监护家长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孩童的动向，不要让他们独自前往山区或观光不要前往山区来爬山或者是进行一些户外活动，蛮危险的齁。那另外呢，第三点就是要留意避难撤离因为呢，如果说你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比较接近这些山区或者是之前的淹水的地方，你就要赶快的先做一些预防的动作了。像是啊，把这些可能会容易受潮的物品往楼上来搬往楼上来搬，同时呢应该把这个东西都架高了哈，这一点也很重要的。另外，你的家里面有没有准备一些战备存粮呢？哈，在下雨的期间，尽量不要出门呐。哈，这届这个风台哈，听讲风真大，雨不一定哦，要唔过风就知影真大啦。所以，这个风若真大的情形之下，咱若出门就真危险嘛。这唔是讲哦，年岁大的人伊的专属吼，就是讲，你会多啦，唔通出门，唔是哦吼。大大小小，在风强烈的这个搜刮之下呢，可能你都会抓不住、站不住脚，所以减少在台风期间来出门。所以减少出门的前提呢，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准备的战备存粮，所以你在家里才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当然在这个前提呢，你可能也要准备一些水源要储水备用。像是我居住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我的厝头家齁，他就传讯息告诉我说要记得把你的阳台的花花草草啦、花盆啦把它移下来，那另外呢也要储水备用齁。我觉得很棒哦，很贴心，所以我们也同时呼吁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家里的储水至少储个一天大家够用的量。那另外呢，行动电源也很重要啦齁，手电筒啦、收音机啦，阿丽娜听灯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些备用电源可以使用。好，来，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做足准备啦齁，那备而不用没有关系，就怕你需要用到的时候缺这个缺那个，安尼的麻烦呢。来，大家平安哈，路况补充更新，继续给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给咱到三港，0800000123。
1: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2: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革，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3: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革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1: 挖文革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2: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0: 好，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台南七股海鲜节的一个插播，但是新凯要跟大家 update 一下齁，就是更新一下这一个礼拜的活动资讯。因为呢，原本原定11号跟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日

要进行的这个挖文蛤的体验呢，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要顺延哦。顺延到什么时候呢？八月八号礼拜六，以及八月九号礼拜日。啊，你若是这个拜六的，就是顺应到八月八号。啊，你若是这个礼拜的，就是顺应到八月九号。安尼讲，你敢听有？应该听有啦吼。所以呢，如果您是这两天齁，明后两天要来参加这个挖文蛤体验的朋友，就是顺延到八月八号跟八月九号那一个礼拜了。啊，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啊，我就是这个礼拜有空，八月的那个礼拜要庆祝八八节，啊，我都没时间，怎么去挖文蛤呢？没有关系齁。其实可以全额退费啦，如果你刚好是明后两天这个场次的朋友啊，又刚好遇到时间没办法巧合，这个巧合的情形之下，你是可以去申请做退费的动作。好嘞，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说呢，在台风期间大家都是安全的，所以会有一些活动会顺延也或者是取消这样子。好，刚才所说的这个有一些会取消嘛，或者是顺延，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相关的资讯。115年台南原住民传统禁忌活动将延期到7月18号。另外呢，台南市农业局7月11号湿地探索去的活动，因为台风的影响，将延期到8月15号来办理。还有台南好生活台南假涛楼第二场的中型征才的活动，因应八威台风的来袭，活动将改到7月18号来办理。还有7月11号原定要办理的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这个巡回的这个服务呢齁，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更改到7月18号礼拜六同时段同地点来做办理的活动。还有台南的新营文化中心原定7月11号也就是明天下午2点半在演艺厅举办的2026怀旧金曲音乐会，考量到所有这个安全啊环境啊还有各个的一个环节啦，最后决定将这一场演唱会和音乐会延期到9月5号的下午2点30分哦，从7月11延到9月5号下午的2点30分，同时间同地点来举行。最后看到7月11号也就是明天，原本要举办台南市客家文化会馆举办的茶韵仙踪客家茶文化这个活动呢，也将延期到8月15号来举行。有没有明天在桃园机场要飞其他国度的朋友呢？因应台风巴威的来袭，桃园机场国籍这个航空呢都已经取消明天全天的航班，提醒所有的旅客要这个查询相关航班的资讯异动。那机场公司也表示了，目前中航空公司、中华航空公司跟长荣航空10号晚上的6点到12号凌晨的4点都没有航班来起降，星宇航空呢跟台湾虎航也确定11号的航班全数都取消。机场公司提醒所有的旅客们，随着台风影响的增剧，那这个桃园机场的航班起降时间可能会有提早或者是延后，后续的航班呢也可能因此而递延。所以说如果你有真的这两天有要出国的朋友，请赶快的向航空公司来确认航班资讯。待会呢我们在四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来，先来补充路况，国一南下 344.5 公里接近冈山地磅，内线车道有一个蓝色的塑胶板掉落，经过小心避开。台86往东，往东就是往关庙方向，两公里的地方就在湾底交流到这里，好像外线车道有一个像装棉被的大灰色的袋子，里面好像装棉被呢，来大家经过留意。准备来迎接咱的四点半，来关心今仔日的重点新闻。新闻过了。

好，各等下节目现场，过程当中有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会当敲咱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来听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中台巴威已经发布了海上及陆上的台风警报，预估在今夜暴风圈就会触陆，风雨会越晚越强。总统在上午主持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指示中央与地方要全面落实防台准备，全力守护民众的安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目前的准备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任兰心带来最新的消息。兰心，
2: 主播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截至下午两点，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基础设施受损为主，另有无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并进行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其中以花莲县1881人最多。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194人已全数撤离，有六县市共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黄色崩塌警戒。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时芳要求地方政府持续掌握撤离及收容人数，妥善提供收容民众三餐、饮水、卫浴及医疗照护，并在撤离区设置警告标示，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在交通方面，公路有5处预警性封闭，台铁除了平行线部分班次、台东线542次及观光列车停驶之外，其余路线均为正常。海运停航114航次，空运取消国际及两岸航班269架次，国内航班156架次。应变中心表示，各部会已完成防汛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备援、民生物资及救援机制准备，将持续与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地方若有中央需求支援，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及防灾相关资讯。以上是记者任兰心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报道，将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兰心。台风巴威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有两阶段的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八里地区的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会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的公告。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八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十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4: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3: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经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的聚落，还有零星住户难以接收到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动了5台移动式的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还有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够及时收到防灾的资讯。记者张涵的报道。

0: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五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1: 454-411-413-415-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0: 面对八位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五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2: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0: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有关于八威台风最新的位置及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八威台风它目前正在位于台湾东南方外海，以大概时速26公里的速度往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接近，它的暴风圈就会在大概是明天清晨凌晨至清晨左右接触到东北部一带的陆地。那所以其实从今天来说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整体来说台湾各地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特别提醒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请居住在该区域的民众要多加留意。气象局会持续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请民众留意最新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准备。那在温度方面，明天在花东纵谷、金门还是可能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上述区域如果要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其他地区因为台风降雨气温大概是下降的，有高温大概是在29-32度。那整体来说，由于台风正在接近沿海的浪况都是非常的大，北部跟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浪高都会来到3米以上，有长浪发生，甚至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已经有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在明天白天以后可能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6: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7: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好40分了。金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

意。今天的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南北向表现的非常的好哦，基本上看起来东西损损损，大家都可以放心利用的。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国道三号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华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非常棒的一个行车速度。

由于台风巴威来袭，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研判，今天在入夜之后呢，桃园市复兴区以及新竹县的五峰乡、尖石乡，还有这里的土石流的浅势溪流，可能会达到红色的警戒，所以请所有的朋友们提前做好预防性的疏散。依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风雨研判的资讯显示呢，有184条的土石流浅势溪流达到黄色的警戒，分别呢在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跟苗栗县。水保署同时也发布了四处较大规模崩塌浅势区域的黄色警戒，包括了新竹的尖石乡、五峰乡，还有苗栗的泰安乡。依据灾害防救法，土石流或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地区，地方政府应进行疏散劝离，还有红色警戒的区域，地方政府应该要劝告或者是强制来撤离，并做适当的安置。如果您有在提到的范围之内，或者是家人朋友，提醒您，提醒他们尽快的找安全的地方来避难了。路况的补充更新：0800-0001235，有空记得报警告。

0: 况报报。
1: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林玉堂副座豪。
2: 主持人，那个警管的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玉堂，今天利用空中时间快速与大家分享最新路况及交通安全的提醒。那即时路况的部分，我们先插播一则最新路况，目前在嘉义县的民雄乡新南村的办公处，哦，靠近平交道有发生 A3 列的车祸，啊，由于现场还在确认中，哦，请提醒各位用路人经过时，哦，提高警觉，减速慢行，配合现场原警指挥，避免造成周边回堵。啊，然后那个今日气象署，哦，已于今日清晨的5:30发布中台八威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虽然首波路径为新北跟宜兰地区，但是外流防围影响，嘉义县也纳入陆上强风特报范围。特别提醒本周有上山的听众，急去海边的部分要小心，避免前往。雨天的部分，哦，开车请开启雾灯或危险警示灯，提高辨识度。机车骑士请务必放慢速度，防止打滑。雨衣建议选择亮式、两件式款式。最后提醒，高铁周边宝铁五路已实施违规停车科技执法，该路段防线为临停载客区，限时3分钟。若

0: 候客时间较长，请将车辆驶往两侧停车场等候，停车场皆提供30分钟免费服务，免费期间可直接驶离，无需过缴费机，请多加利用，避免超时临停受罚。最后预祝大家周末平安顺心，台风天与行经事故路段请多留心。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关心你，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副座，辛苦了，拜拜。
0: 好，谢谢。

这首歌叫做《大家来唱》。乐团是山狗大后生乐团。国一北上 319.6 永康交流道，这里说有这个水桶在车道之间滚来滚去的。高德一河上北 319.6 公里，烟空港。

后流到这个路段，讲有一卡水桶伫个遮，练来练去呢，大家经过爱注意哦。已经通知公务段了哈，已经通知公务段了。另外呢，台八六往东两公里，也就是往关庙方向湾里交流道这个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大包的袋子，里面好像有装东西，经过要留意。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咱斗三工。好，来，那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我相信呢，对六七八年级的朋友，有在看这个八点档连续剧的话，应该对这首歌非常的有共鸣哦。王世贤《情难忘》，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5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9 公里过了高工局，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有水桶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先前占用外线的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61.5 公里到 161.4 公里之间过了大甲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三甲东下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外路间也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的2公里湾里交流道，在外线有带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刚才呢收到了这个防灾资讯平台提供的资讯，由于八威台风来袭，请避免登山、观浪等活动，并且做好防台措施，以确保大家的安全。同时呢内政部长刘世邦也特别在防灾会议当中指示，今天晚上风雨会变强，请所有的民众要注意防台各项讯息，包括像是不要登山、不要开车上路，或者是说一定要出门的话呢，要注意这个风雨的状况等等，一定要最大程度确保自己的安全。相关的有一些预防性的管制措施，或者是一些管制的内容，或者是活动的延期，我们也都会在这个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大家来做分享。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车多，平均只有50公里。另外呢，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以及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台南市的六甲区中正路复兴路口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余丁戏《被雨困住的城市》。

排除的好消息传来，台八八往西方向 16.8 公里接近万丹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大型铁片已经捡走了，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由水桶在车道之间滚来滚去的。国道一号上北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这个路段，一卡水桶啊，伫个遮扔来扔去，经过请你注意。台南的六甲区中正路复兴街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依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

班级上课作业办法规定，停班停课的标准是台风暴风半径于四个小时内可能经过的地区，其平均风力可达到七级以上，或者是阵风可达十级以上的时候，或者是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预测达到山区200毫米以及平地350毫米。那部分县市呢，部分平地或山区都是350毫米，且已致灾或有致灾之余时，可依据气象预报或实际的观测发布停班及停课。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最新的风雨预报，在风力方面，明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滨海乡镇以及彰化县的滨海乡镇、云林县滨海乡镇、嘉义县的滨海乡镇、台南市的滨海乡镇、高雄市的滨海乡镇、屏东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的滨海乡镇、台东县的滨海乡镇，包含兰屿跟绿岛、连江县、澎湖县，都达到了刚刚所提到的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作业办法的规定。但实际呢，能不能休假，还是必须依据这个县市政府自行的决定。另外，在雨量方面，基隆市、台北市山区、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嘉义县山区、高雄市山区、宜兰县山区都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好，再次说明哦，能不能休假，不是说达到就一定休哦，这个还是必须以县市政府公告为主。很多的活动不是顺延就是暂停，有些交通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像是国际航班，新凯刚才也有提到了，明天呢基本上在桃园机场的这个班机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取消的状态。当然，如果说您对于航班资讯有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您所购买的航班资讯这个航空公司来做进一步的洽询。公路的部分呢，台中有宣布了全面管制前往雪山坑道部雪山坑步道以及热门景点巨人之首路段。今天晚上8点开始，南投县信义乡头95线东埔段，预计呢将配合路上台风警报实施的路段实施预警性的封闭。

哎，原来明天张秀清在大台南会展中心有演唱会哦。刚才看到呢，这一场演唱会也是属于举办是延期的，那大家如果有买票的话呢，可能也要跟主办单位来洽询一下延期的时间到什么时候呢。而且呢，明天还有好多地方有举办延期的活动，像是故宫南院天马戏剧作戏天马戏创作，这个断点断在哪里呢？天马戏创作剧团一语特工队的演出呢，将延期到8月22号。还有佳作佳作会变喝酒2026嘉义地区厂商联合征才活动将延到25号。嘉义市的2026街舞首都也将延期来办理。最后呢，是115

五年嘉义市亲子爱嘉义，儿童进青少年七淡进亲子水淡体验活动，这个活动呢将延期来举办。好，来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会在得到最新第一手资讯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大家来做分享跟提醒。开车注意安全啊，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拨健康，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

0: 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318.1到316.1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前内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标志的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高雄瑞隆路的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目前依旧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经过车多的路段要记得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跟车的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改期以及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先国道一号将在7月11跟7月12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6点的施工封闭，是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那么因为天后的因素影响，已经延期到7月18跟7月19，也就是下个星期六及星期日。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四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所以7月18跟7月19连续的2天，也就是下个星期六及星期日，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徐延廷，拜拜。
0: 拜拜。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我感觉这条歌真好听呢，来陈婷，然后陈怡婷加郭宗佑合唱的歌曲《咱的故事》。国道一号路南344.5公里，接近公山地方内山道一个乌啊，一个蓝色的塑胶板哦，已经扣走啊。台北86线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在林德这个路段外路径有讲有一个铁做的物件落在路面顶，经过请你注意。原本在国一南下344.5公里，接近冈山地磅内线车道的蓝色塑胶板已经捡走排除。台86往西6到5公里之间，仁德路段外路间有铁制品掉落，已经通知处理。1968及实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国道10号之外呢，还有另外看到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也是车多，平均只有40公里。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变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 319.6 永康交流道说有水桶滚来滚去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越晚呢，这个台风越逼近，这个风强雨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尽量的减少在外面户外活动的时间跟机会。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台风警报的记者会。所以说呢，在新闻之后，我会接着来联播这个气象署的最新气象资讯的记者会内容。好，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就看您在哪一个区域，按下语音当中的区域号码，来对时下午5点半。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今天下午前往

0: 往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十九湾志宏池以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等工厂的现场，要求施工团队加强工区安全管理，完成排水防蓄的机具以及人工待命准备工作。黄映豪的报道。
1: 水利局表示，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以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目前皆已具备阶段性的防洪功能，十九湾志宏池则可提供约 19.5 万吨的志宏量，日前豪雨期间也协助降低槽公新圳水位，分担上游洪峰的流量。水利局主任秘书张世杰说，
2: 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威胁，水利局已要求各工程单位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包含检查工区排水、固定施工机器及材料，也安排人员待命巡查，后续会持续掌握雨量、水位变化，依照防汛应变机制调度，确保志宏设施正常运作。
1: 因应八位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高雄山区雨量可能达停班停课标准。高雄市政府宣布纳马夏、桃园、茂林、甲仙及六龟区今天晚上6点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提醒山区的居民提早做好防台准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市长
1: 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市长黄伟哲前往视察将军、七股以及嘉里等区防汛工程，呼吁市民持续做好防台准备。至于十一号是否停班停课，会在下班之前正式宣布。为今年的报道。
3: 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在丹纳斯台风期间受灾严重的将军区、七股区还有嘉里区，实地视察将军区西南航道导流体改善工程、七股区西寮社区抽水平台工程跟嘉里区海埔排水治理工程，了解各项防汛工程进度跟防台准备情形，要求各单位持续落实各项防灾措施。他说，
4: 第一个就外海沙洲的部分，第二个是堤防加高的部分，第三个是抽水机妥善率加多的部分，这三个工程都已经做好了。另外在水闸门的部分，因为这个工程比较浩大，那因为已经设计发包了。
3: 市长表示，市府将依中央气象署下午最新的预报，综合评估风力跟雨量等因素，下班前宣布十一号是否停班停课。他表示，是否放台风假是一项考量，更重要的是各项防台工作是否确实完成，包括下水道巡检、抽水机妥善率、水门操作跟各项设备维护，市府将以戒慎恐惧的态度，全力做好防台准备。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另外，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了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跟民众要做好巡检跟加固，把灾害降到最低。黄怡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5: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1: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县政府准备山区跟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只要风雨增强到撤离标准就会适时启动。另外，东流县蛟龙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开始预警性休园。
6: 屏东县因为风力跟雨量预测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因此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过防台工作仍然马不停蹄的进行当中，包括盘点防救灾的量能以及水沟清疏等作业。县长周春敏说，
7: 从竹田然后新园然后林边往到恒春半岛，然后巡视各个地方，那也在这边也请我们的

0: 些清淤的地方，因为像是0625豪雨所造成的一些堆积，大家赶快清干净，大家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
1: 针对山区跟土石流前市区域，县府也持续掌握灾害风险，辖区内近日4条土石流前市溪流以及大规模崩塌前市区都已经通知地方公所加强警戒，同时也规划原乡地区跟恒春半岛，只要风雨增强到标准，就要执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目前屏东县没有灾情传出。灾害应变中心表示，7月10号夜晚到11号下午是台风影响屏东县最剧烈的时段，期间有短时豪雨或者豪大雨出现的几率，山区最高局部有豪大雨等级降雨出现，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资讯以及县府发布的讯息。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政新闻方面，52岁的陈姓男子骑机车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原警识破他的通缉身份，男子竟然拿美工刀划伤自己的脖子去拒捕，警方对空鸣枪，合力将他压制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3: 巡逻员警在男子区创新路和土窟路前，发现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骑机车，将他拦下盘查。
4: 不要骑人行道了。
5: 这不是你啊，
6: 美工刀行，
5: 美工刀拿下来，这样就好了。
3: 没想到52岁陈姓男子通缉犯身份被原警识破，竟拿出美工刀威胁警方。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7: 竟拿出美工刀划伤自己颈部，企图抗拒逮捕，因情况危急，原警对空鸣发6枪示警，震慑嫌犯气焰，并利用优势警力及喷洒辣椒水制止，合力制止阻止继续自残，并将送医治疗，所幸陈贤皮肉伤无大碍，全案寻后陈贤将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3: 男子警分局呼吁，如被通缉应主动归案或是配合到案说明，千万不要以自残拒捕等激烈行为对抗，以免伤害自己甚至危及原警和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因为民众不慎将金块跟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垃圾车，发现之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在永康焚化厂人员的协助之下，10分钟帮民众找回黄金。魏金妮的报道。
8: 民众晚间不慎将金块还有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了垃圾车，发现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关庙区清洁队获报后，随即通知永康垃圾焚化厂启动协寻作业。在垃圾尚未投入垃圾除坑前，将垃圾全数请到在平台进行搜寻。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技证林佩莹说，
9: 焚化厂依标准作业程序，请垃圾车暂停卸料，并引导该车将垃圾请到至平台安全作业区，同时提供民众防护装备，全程陪同协助翻找。经清洁队与焚化厂人员合作，仅花费10分钟便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环保团队及时应变的效率，也让失主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
8: 在厂方人员协助下，只花了10分钟就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清洁队跟焚化厂及时应变效率，也让失主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不慎将贵重物品误丢垃圾车，请务必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立刻联络所在地清洁队，越早通报寻回几率越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暑假到了，青少年打工要小心，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提醒青少年们注意假求职、真骗个资、假打工、真消费诈财以及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等三大诈骗手法，有问题请跟警方联络。
1: 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联手空中连线防诈骗宣导，针对暑期青少年最容易遭遇的求职打工诈骗、少年车手危害以及网络交友等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呼吁家长跟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防范数位跟现实当中的各类陷阱，包括假求职、真骗个资以及人头账户、假打工、真消费诈财、海外高薪包吃包住陷阱等等。
10: 在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告，为了发放薪资，我就要求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最后钱不仅没中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洗钱的人头账户。
1: 更要注意的是，千万

万别当车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更要切记，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 SIM 卡或者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通通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正当的打工。有任何

0: 向署目前在执行的记者会
1: 的区域，在5点半也新增了彰化以及马祖，因此目前有发布路上警戒的县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马祖。随着8位台风持续接近，我们可以从雷达回波图上来看，在今天上午，台风外围的水汽受到台湾地形的影响，在北台湾上午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出现间歇性的降雨，而到中午过后，整个雨势也有逐渐往中部地区扩增的趋势。而此外，在南部地区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高屏也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出现。那我们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台风本身比较明显的环流其实现在都还在海面上，而且接下来会逐渐接近我们，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各地风雨的影响都会越来越明显。我们从预测图上来看整个雨量预测的趋势，这个是每6小时预测雨量，那预计未来24小时的变化。首先在今天晚上可以看到，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降雨就会逐渐为台中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带来比较密集的雨势，也就是跟上午比起来，这些间歇性降雨的频率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集。而此外，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一些短暂的间歇性降雨出现。而到了明天的清晨以及明天的白天，随着台风的接近，可以看到整个降雨越来越为明显。除了北部地区的降雨会往平地扩增之外，在中南部山区的降雨也会更为的持续。那此外，中南部平地降雨的状况也会比今天再来得更明显。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的一整天将会是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预计未来24小时的累积雨量在中部山区、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有机会来到大豪雨的等级，其中特别是在北部山区有可能会接近超大豪雨的等级，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严防接下来豪大雨的影响。而除了降雨之外，这个台风因为环流相当宽广，我们也一直要提醒大家，它的风势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在今天，许多地方的朋友已经感受到风势明显增强了。那这是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大阵风观测的分布图。图上浅橘色的区域是8级阵风，深橘色的区域是9级，而粉红色的区域是10级。可以看到，在西半部地区，尤其是台南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有澎湖地区，普遍都出现了7到8级的阵风，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哦，以及澎湖有局部9到10级的阵风出现。而根据我们的预测，接下来随着台风接近，风力还会持续增强。在这张图上，绿色的区域是预计阵风9级的范围，那黄色的是阵风10级的范围，而橘色是阵风可能大于12级的区域。那在今天晚上，各地的风力还会持续的增强，在台南以北到苗栗的沿海、北海岸、东北部以及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马祖，今天晚上开始可能陆续就会出现局部10级的强阵风。而到了明天的凌晨，风力会更加的增强，除了各沿海，台湾大部分的沿海区域都有机会出现10级强阵风以外，9级阵风的区域也会逐渐往内陆扩展。而到了明天，台风位在我们的北部，也就是最接近我们的这段时间，在明天的上半天，整个10级阵风的区域更为增加之外，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在最接近台风的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可能会有12级左右的强阵风出现。此外，在整个环流的影响下，恒春半岛、兰屿绿岛以及马祖也可能出现12级的阵风，提醒大家接下来风势都会越来越强劲，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因此，最后总结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之前，请大家要尽速完成确认防水以及排水设施的动作。而此外，在强风的部分，也提醒大家要加固或者是撤除一些户外比较容易坠落倾倒的物品。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请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溪河边活动。无论安排什么行程，请大家都以安全第一为优先考量。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0: 好，以上呢就是目前中央气象署在这个台风报到之前呢跟大家所开的一个记者会，让大家一起来掌握台风的

最新动态。那同时呢，内政部长刘世芳也特别在今天的防灾会议当中指示，因为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这个外围环流影响以及台风的影响之下，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风势跟雨势，请所有的用路人不要掉以轻心，开车上路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减少到户外做相关的活动了。好，来，这个是最新的讯息跟大家分享，当然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梁咏琪，爱上下雨天。

时间来到下晡的五点过五十二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自下晡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已经接到一些管区宣布今天延暗或者是明仔停班停课的通知。咱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台南南投啦吼，南投加这个南投已经通知讲，今仔日永暗六点开始停班停课，明仔载嘛是停班停课。稍落来是嘉义县，嘉义县的德佳、梅山、环路、大埔、阿里山拢宣布今仔日永暗六点开始停班停课。台南市也已经来通知明仔载停班停课。这是咱目前掌握到咱这个南部地区已经通知明仔载停班停课，或者是今仔日下晡六点过了后停班停课的这个资料。国道一号的南永康的出口车公车真侪，有排列的车辆啊。即马目前国道一号的南永康交流道车真侪，有塞车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即阵的车真侪吼，真侪车伫即个出口车排列。另外，国道一号伫即个罗南的定金系统到高雄的中正路沿路的车速较慢淡薄啊，平均抢速度伫60至80公里。国道一号上北，即、這个水龙路到高雄中正路，也阁有高科往路的，即两站的车嘛有变较侪淡薄啊，平均伫个60至8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伫个30公里左右；新竹往台南的方向，平均伫个50公里。同款是东西向的国道十号定金往左营，左营往定金，双向的车马变侪啊，平均抢速度伫20至30公里。不管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行驶伫虾米路段，一定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而且因为今仔日吼，即个风台天愈暗，即、這个风雨会愈大，所以咱咧开车的时阵速度唔通伤过紧，一定要注意安全。五点过五十五分啊，是毋是有虾米路况是咱无掌握到需要补充呢？会当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爱情爱情红台天台语歌曲，张文琪的歌曲。那我们就伴随这首歌曲来迎接傍晚六点钟了。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情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在快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 8.4 公里，七屯一交流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在 1.8 公里的地方，成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6到5公里之间，台南路段有铁制品掉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以及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都是低于40公里的辛苦路段。目前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国道1号罗南台南系统往永康，还有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都是不加40公里的辛苦路段。基本上呢，我们因为南部都是有上班上课的，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也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台风呢逐渐接近，可能在南部呢影响比较不大，但是呢风力其实大家不容小觑哦，所以说呢还是要留意，减少到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是到山区，或者是到海边玩水的这样的危险行径。好，来路况补充更新，所要打给 Gage 跟咱道三刚，拨打0800000123。陈世安天后

0: 路况到下吧。
1: 时间来到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2: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安交流道周边

0: 天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西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西区的中华西路与民权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安中路与安吉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今天呢，入夜之后，这个风强雨大，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尤其是这个风势呢，感觉是蛮大的，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开车上路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提醒用路人，台风期间呢，山区容易出现坍方落石，路况真的难以掌握，所以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将逐级提升警戒的作业，将可能实施的一些危险区域呢进行交通管制，包含台18线阿里山公路出口到自中路段，以及台3线的云水到南溪路段，不排除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另外呢，这个人事行政总处也公布了啊，明天呢，在云林的部分已经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那南投呢，也是今天在傍晚6点过后停止上班上课，明天一整天也是停班停课的。嘉义市还没有公布，嘉义县的部分则是公布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跟阿里山乡在今天晚上的6点过后停止上班上课。至于明天呢，还没有公布齁，那再来是台南市，台南市已经公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了。台风越加逼近呢，这个影响范围越大，所以说呢，准备好一些干粮啊，或者是1到2天的储备存粮。那在这段期间呢，减少到户外或者是到外活动的机会，以这个最大程度来确保自己的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9，天色呢逐渐暗下来了，您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来呢？赶快的确认一下。时间来到每晚上6:19，外面的天色慢慢暗下来了，检查一下我们的车头灯是不是已经打开了。说到这个车头灯，我就想到我长桥倒摆出去的时阵，发现吼有两只哦倒摆吼，这个后边的尾灯吼，这个卡窗的灯啊，未倒呢。啊，我行过吼，我就甲讲，哎，你后边的灯会无倒哦，有点小急迫，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在麻豆这个地方呢，因为旁边蛮多这个比较空旷的地区，而且呢，空旷地区有些是没有路灯的。那当你在骑车的时候，其实那些比较老旧的车子，车前的灯光呢，不足以让你在骑乘的过程当中，让后面的车辆发现它。所以说，当我在骑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怎么突然出现一辆摩托车？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提醒他说，哎，你后边的车的灯会，哦，已经坏去啊，要去用修理一下哈。所以说呢，同时也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开车或骑车的时候，你可以在打开车灯的时候，或者是在平常回到家的时候。

检查一下你的四周围的车灯是不是能够正常的作动。有时候的你以为它有亮，但实际上它是没有亮的，相对的危险就在因此而产生。所以说希望大家开车出门的时候，一定除了车况要检查确认好之外，你的车灯也就是我们的光明灯哦，也是能够照亮我们平安回家的一盏灯。所以说前后车灯都必须要确认，让它能够让别人发现。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有人的车灯坏掉，不是没有打开灯，是真的坏掉，你会不会提醒对方呢？OK， 好，我曾经被提醒过，那也曾经也提醒过别人，那当然也希望这是一个善意的循环，让大家出门最主要就是安全。来，路况补充更新，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台铁有宣布说今天晚上要来公布明天的这些列车的行驶的资讯。那如果说您今明两天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午之前会利用台铁当作交通工具的朋友，您可能就要掌握一下今天晚上台铁公布的相关列车资讯了。好，路况方面，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另外，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平均只有30公里，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40公里。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看了一下时间，6:23。因为呢我安排的下一首歌曲呢歌曲的时间有五分钟，所以说呢还有1分钟过40秒。我来看一下有什么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云林呢已经公布了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那这个南投呢也公布是今天傍晚6点开始停班停课，明天也是全部停班停课的。嘉义还没有公布，嘉义市还没有公布，嘉义县也还没有公布，但是呢嘉义县有提到今天晚上6点之后，竹崎、梅山、番路、大埔跟阿里山乡都是停班停课，但明天还没有公布。那另外呢台南市今天已经公布明天将停止上班上课了。

好，待会呢我们在六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我们联播高雄分台有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希望大家呢都是做好台风的万全准备，多一份准备少一份这个缺失啦齁。那大家都平平安安的，那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下个礼拜一的下午四点钟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萧煌奇的歌曲我是金鸠，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台语歌曲。我是新凯，下个礼拜一下午四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风巴威袭台，20县市明天风雨预报达停班课标准，时值经常性薪资前5个月年增 1.27%， 创6年最大涨幅。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气象署在傍晚5点半扩大八威台风陆上警戒范围，新增彰化及马祖，

0: 气象署表示，暴风圈最可能碰触到本岛陆地的时间预计在明天凌晨，首当其冲的将是东北角的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杨欣的报道。
1: 目前八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十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十二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而陆上警戒的区域在五点半也新增了彰化以及马祖，因此目前有发布陆上警戒的县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马祖。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之前，请大家要尽速完成确认防水以及排水设施的动作。
1: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民众关心明天是否会放台风假，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北市部分会依照惯例透过基北北桃四市平台讨论交换意见后，晚间八点宣布明天是否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台风八威已酿52件灾情，造成5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妥善安置受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日兰新的报道。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下午两点，全台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造成5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六县市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地方把握白天完成高风险地区撤离，优先照顾弱势族群，完善收容安置，确认收容处所三餐饮水卫浴物资及紧急医疗资源充足，在安全确认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4: 对于灾害弱势，尤其是慢性病患、洗肾患者及孕妇等需要特别照护者，优先执行撤离，另请疏散撤离组跟收容安置组向地方政府确认已经撤离并且收容安置人员之物资、卫浴设备以及紧急医疗资源是否充足，并且于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前避免民众自行返回。
3: 在交通方面，公路预警封闭5处，台铁部分班次停驶。应变中心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台风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丹江大桥通车后首次面对台风考验，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特地前往视察，为了安全起见，预计今晚八点预警性封闭丹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十一点开始预警性封闭主线及公车道，十二号周日将会视风力状况来决定何时重新开放通行，通行前也会利用两小时巡桥确认安全后才会开放通行。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5: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6: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5: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

0: 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宜兰县苏澳盐镇一带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中午十二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采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罗家回报道。
2: 巴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3: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街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2: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黄怡豪的报道。
4: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5: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4: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营动式抽水机准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周佑前的报道。
6: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6: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苗栗县今天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召开应变会议，提醒南庄、泰安、狮潭等土石流警戒区需严防豪雨。陈怡琳的报道。
8: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县长钟东锦在县府消防局召开应变会议，与全县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他首先

0: 感谢中央对苗栗县防灾准备的关心，并提醒各单位坚守岗位，做好应变措施。
1: 当然更要注意的就是南庄、太阳跟四潭有很多土石流的潜势期，还有我们三义跟苑里那一士林县火焰山也。

0: 日高处，以免泡水。台风期间有任何灾情通报，可随时拨打119或1999专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4: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3: 员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5: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3: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4: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3: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他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沿线时速约40-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96.5-196.4 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的内侧有一面大镜子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404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路肩有黑色的篮子掉落。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81.3 公里，在南昆生之前的外侧有往生动物。同样台61线继续往北 139.1 公里，大安一交流道的中线有木片掉落。台74线西向29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78线西向 1.8 公里苏错之前的内侧有散落物。另外先前在台86线东向2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侧的大袋子已经排除，不过要小心留意东向 5.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主机总处今天发布薪资统计，五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新台币49216元，年增 2.95%， 涨幅为近27年同月次高。前五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 1.27%， 创6年来最大涨幅。显示物价上涨压力升温之际， 民众薪资

0: 成长幅度仍超越通膨。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声押中联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十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黄俊伟的报道。
1: 为了厘清中联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司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联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下月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2: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1: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女性车手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超商盗领款项时，遭警方察觉异状盘查。女性车手紧张之余谎称款项都为世足赛事赌资，仍被识破，绳之以法。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至超商巡签时，眼尖发现一名19岁女性男子神色诡异，东张西望。警方随即上前盘查，发现女性男子身上藏有5张非本人金融卡，一旁纸袋内还有新台币30万元。尽管他辩称款项是世足赛事赌资，警方仍不采信，依法将他送办。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说：“
4: 员警成功拦查这名诈骗车手，现场查扣现金30万，多张金融卡及手机，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将女男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诈团目前依照区域性分工方式操控车手提领现金，借此掩饰金流动向。所幸执勤员警秉持高度警觉，在第一时间将犯嫌拦下盘查，成功拿回被害人财损。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呼吁，年轻学子在暑假期间上网找打工时，应该先确认工作内容，并主动搜集求职公司的背景资料，多方查证，避免被诈骗集团利用沦为车手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52岁陈姓男子骑机车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原警识破他通缉身份，男子竟拿美工刀划伤自己脖子拒捕，警方对空鸣枪合力将他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5: 巡逻员警在男子区创新路和土库路前发现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骑机车，将他拦下盘查。
6: 不要骑人行道了，这不是你啊，
7: 美工刀行，
6: 美工刀拿下来，这样就好了。
5: 没想到52岁陈姓男子通缉犯身份被员警识破，竟拿出美工刀威胁警方。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8: 竟拿出美工刀划伤自己颈部，企图抗拒逮捕，因情况危急，原警对空连发6枪示警，震慑嫌犯气焰，并利用优势警力及喷洒辣椒水制止，合力制止阻止继续自残，并将送医治疗。所幸陈贤皮肉伤无大碍，全案讯后陈贤将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5: 男子警分局呼吁，如被通缉应主动归案或是配合到案说明，千万不要以自残拒捕等激烈行为对抗，以免伤害自己，甚至危及原警和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中街商圈有9醉男子当街闹事骚扰民众，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陈玉涵的报道。
9: 第二警分局表示，案发于7月9号晚间10点多，原警抵达现场后，先向周围民众了解情形，并口头劝导王姓男子离开，但王姓男子仍持续叫嚣、推挤及辱骂他人，且9醉情形明显，已无法理性沟通，现场秩序也受到影响。台中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10: 考量其行为有持续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之余，原警。”

0: 对于警察职权行使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依法实施保护管束，将其代返派出所安置，待危险状态消除后，再依法续行相关处置。
1: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失控姿势骚扰他人或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对于此类行为都将立即依法处置，若发现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币今天正式上线，一点苗栗币等同一元现金，首波有210家特约商店加入，可直接折抵消费。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政府数位研考处处长黄志群表示，县府推动苗栗币数位点数服务，透过任务化、点数化、游戏化、数据化设计，将政策宣导、问卷回馈、影片观看、扫码报到等活动转化为 APP 任务，民众完成后即可获得苗栗币。
4: 不管是你是 Apple 的系统或是安卓的系统，一样搜寻苗栗币三个字都可以找到 APP。 那我们只要下载注册，好，那前一万名会有100点，一点就是一块钱。那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有50点，好，所以就会有150点。那之后我们陆续就会有线上跟线下的活动，那参加活动也会有相关的点数。那拿到之后要去哪边买，由我们的合约厂商的这个好康店家，总共210家。
3: 县长钟东锦指出，苗栗币是县府推动智慧服务、促进在地消费的重要工具。2027台湾灯会将在苗栗举办，县府也规划结合苗栗币吸引游客停留，带动地方经济。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即日起试营运，为了呼应竹北科技城市特有的生活与轮班节奏，市公所领先独创大新竹地区24小时不打烊图书馆，一推出就在社群平台上造成爆红话题。徐海伦的报道。
5: 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试营运一连三天盛况空前，创下近万人次的造访记录，尤其在午夜时分，大批民众朝圣造成爆棚。竹北市长郑朝芳笑称，感觉就像跨年一样热闹，显示出市民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对质感阅读空间的强烈期待。
6: 有些人觉得像成品，有些人觉得像鸟屋，但是要跟大家讲，这是属于竹北的新季风，因为我们用日月星辰来打造新季与会的科技意象。
5: 许多市民在社群平台上纷纷盛赞福德分馆洋溢着鸟屋书店风，也有多组亲子家庭也来见证图书馆美丽重生。郑朝芳市长进一步透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竹北市立图书馆本馆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与市民朋友见面，分馆为鸟屋风，本馆将是精品风，整体规划与规模将全面超越福德分馆，敬请大家拭目以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患有糖尿病的李姓妇人一修剪脚趾甲造成伤口，截出两根指头并住院3个月，为了重新站起来，他接受中医雷射针灸治疗，伤口终于愈合，目前也能自己走路。黄俊伟的报道。
7: 李姓妇人只因修剪左脚大拇指的指甲，不小心剪破一个小伤口，结果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和菌血症，必须住院治疗，但是伤口未见好转，呈现溃烂恶臭现象，行动也必须依赖轮椅。元荣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妇人每个星期接受2次雷射针灸治疗，伤口开始进步好转，原本没有知觉的第四只脚趾头出现明显的触感。
8: 雷射针灸它是用低能量的雷射，然后在穴位还有在患部给予光的能量，然后来促进细胞的生成与修复。然后经历过我们这几个月的照顾之后，患者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伤口也越来越愈合了，目前就是看到几乎都 OK 了。
7: 张元雅医师说，患者刚来就医的时候是由家人推着轮椅进来，接受2星期治疗后能用助行器行走，3个星期改用雨伞辅助，4个星期后就能自行行走，不需要辅具，中医雷射针灸获得很大的帮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时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 就医确诊而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压力反应，恐错。

0: 或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的报道。
1: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2: 就像刚刚郑同学说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它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尽量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1: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王约翰，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好个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96.4到196.5，过彰化的内线车道有大镜子掉落；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教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路出口都在排队。国道三号北上的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掉在这个地方。在省道消息呢，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里的这个旧检查哨门口，预计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61线北上大安一出口前的中线车道木片掉落，北上的281.3公里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喽。台86线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的距离。八威台风来临，用路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尤其在北部跟东部的朋友，并且留意最新的台风即时消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十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5: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0: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

0: 之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晚上7:09加入到了今天是7月10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星期五的晚上，也麻烦大家呢，不管是在哪个道路上面哦，有些车多路段的地方，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遇到车多的情况，也麻烦你呢，慢慢的依循前方的队伍来慢慢的前进了。那至于在国道上面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麻烦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叔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新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化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往永康的路段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其余南部国道路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改期以及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先国道一号在7月11跟12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那么因为天后的因素影响，所以延期到了7月18跟7月19，也就是下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个施工是在7月18跟7月19，也就是下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国道一号将在7月13到7月16，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搭档。

0: 所以台八八西向要汇入到国一北上，以及市道一八八要衔接国一北上，都是无法来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婷哦，跟你说声晚安，跟周末愉快，拜拜喽，拜拜，
2: 拜拜。
1: 刚刚燕婷在国道上面提供的相关路况，车多还是说呢施工的预告，也麻烦大家呢都可以来好好做笔记，或者是你现在目前正在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小心来通过了。那在高雄市区刚有接获到了几起交通事故，有两个呢是在前镇区，一个在草衙二路跟渔港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起则是在二圣一路跟广州三街的交叉路口。至于在梓官区的嘉展路哦，也有接获到一起事故哦。当然在整个南部地区，如果说你有发现什么样的交通情形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呢我们警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会来贴心叮咛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那刚接获到这边纽泽西护栏呢，就在这个内线车道哦，在高雄三民区的澄清路跟本馆路的交叉路口，这地方呢要往正修方向，有听众说内线车道出现一个纽泽西护栏了。所以麻烦要经过高雄三民区澄清路跟本馆路口要往正修方向的朋友留意一下，内线车道有这个护栏就卡在这个路中央哦，就在内线这里，小心的来经过此路段了。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那欢迎加入到今天的乐咖事务所节目。

哦哦，7:16了。为什么今天在第一首歌特别安排了 BTS 防弹少年团跟这个 Snoopy Dogg 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歌呢？原因是因为7月10号这一天，其实每个算是偶像歌手也好或团体也好，像五月天他们的粉丝叫五迷嘛，对不对？而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的粉丝的名字叫做 Army。这个 Army 其实也可以，但大家都知道说，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军队的意思。那今天刚好在2013年的7月的这个时间点的话，也是 Army 们算是这个名字的诞生日哦。还有刚刚看到说在市区当中这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帮我们留意高雄的前镇区二圣一路跟广州三街交叉路口，还有在草衙二路跟渔港路交叉路口的事故，如果说还没有排除，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耶。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今天倒是可以看到呢，在国道上面哦，大家可能都是要做好一个防台准备，所以以往的星期五跟今天相比的话，相对来说车流是比较好一点点的状况。那当然希望没事哦，就可以回家赶快准备一些比方说去赶快到超市也好，还是说到哪里然后来准备一下呢一些防台的用品跟一些东西了。然后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在车道当中，尤其在内线车道出现了纽泽西护栏，在高雄三民区的澄清路跟本馆路口这地方，要往正修方向的朋友哦，留意一下内线哦。那也感谢你收听，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加入到呢今天景广空中杨纯的节目乐咖事务所。说到今天7月10号也有一个蛮特别的日子，但我不晓得说你小时候还是说像现在你长大了，你成家有孩子了，你的孩子也喜欢这个算是 IP 嘛。因为在日本的话2010年这一天在7月10号也被官方呢认证为一个纪念日，这个纪念日叫做超人力霸王之日哦。相信超人力霸王在前阵子高雄也非常非常的红的原因是因为有在爱河周边高雄港这地方可以看到呢有一些造型嘛，对不对？不过说到这个 IP 其实也跨越了60年，这一位宇宙英雄真的很厉害。那为什么这一款60年的 IP 哦，就刚刚提到的超人力霸王，现在不只是没有退流行，反而越来越潮了呢？其实以前很多人会觉得这些特摄片就是呢皮套演员在模型城市里面打妖怪啊打怪兽是小朋友的玩具，但近几年发现说呢，导演把这个电影然后也甚至推到了 Netflix 上面去，就引爆了全球讨论了。而且我觉得最大的震撼的一个地方是说，这一尊巨人是如何用现代好莱坞的等级的特效，然后深刻讨论比方说像是父子关系，还是身为英雄都是孤独的。对，这也是让很多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很喜欢超人力霸王的原因。像我自己本身在小时候也蛮常看的一些什么魔神英雄传啊还是什么的，都是跟那种机器人啊还是跟怪兽然后等等一些有关系的。我今天也特别准备了孙燕姿有一首歌来跟你分享，这首歌呢是叫做彩虹金刚。

听到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彩虹金刚》。我记得我那时候他推出这一首单曲的时候，有去参加他一个活动，因为孙燕姿的这一首单曲的封面是他小时候，然后在照片上面可能用一些呢笔触，然后去绘画，比方说可能画一个我当时候是用我小时候的照片，然后比方说画一个皇冠啊、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插图等等去做比赛。我觉得还算是蛮有趣的，蛮一种呈现方式啦。好啦，在晚上7点25分，那紧接着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情形，麻烦你来通知。有一起最新交通事故是自小客车自撞在市区当中哦，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四路交叉路口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发生的一个事故哦。晚上开车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打开你的车头灯，行车过程当中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了，来为你送上菊菊梁咏琪的胆小鬼。

继续梁咏琪的胆小鬼。刚刚有看到说有车辆故障抛锚导致后方车多，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之前的府外车道有车辆故障抛锚在这里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总统赖清德指示，中央地方应该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且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黎程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十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2: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啊，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啊，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啊，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啊，这个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就通知中央，啊，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1: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

0: 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八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最近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九部大型机具。陈玲报道。
2: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3: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仍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2: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七部、砾石机一部及碎石机一部等证物，移至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八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和救灾器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一豪报道。
4: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4: 另外，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八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七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的情形。明天白天各地呢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29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8: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9: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 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7: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0: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是不安全啊。
1: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0: 好啦，我们知道了。
1: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号志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2: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3: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2: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3: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2: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3: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2: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清。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晚上7:40，感谢你呢继续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刚刚稍早看到说有台车辆故障抛锚，导致后方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哦，在国一南下靠近顶金系统的出口匝道，等于说国一南下要靠近顶金这边，要汇往呢准备汇往国道十号这地方的府外车道，是有台故障车抛锚在这里的。然后连续其实有看到，不管是有听众朋友来，还是说像是黎明服务队提供说，在高雄市区的两起交通事故哦，已经排除或者是已经移到路肩了。这个排除状况是在高雄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广州三街这里的事故排除了。那至于说自小客车自撞发生的事故，已经移到路边了哈，在高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四路这里。另外这个纽泽西护栏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出现在内线车。

到呢，在高雄三民区的澄清路跟本馆路这边的地方要往正修方向前进，有听众稍早说内线车道看到个纽泽西护栏哦。至于在今晚上会进行施工，到时候会封闭中

0: 刚刚又看到说南区交控这边有传来最新的消息，指出说刚提到的国一北上过大湾交流道，因为今天你知道台风步步逼近了，势必呢是会施工取消齁。所以晚上的话呢，可能风雨会渐渐变大，也有可能性。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或者是呢到时候不要出门，选择不要出门，乖乖待在家里是最好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今天娱乐最前线的第一则消息，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前几个礼拜刚登就是也是颁奖典礼已经结束的金曲奖呢？真的，因为金曲歌后 Aline 在上个月底的金曲奖首度挑战当主持人哦，大获好评。那有资深的音乐人就分析了这一场所谓零负评的主持关键是什么。他说，能够让观众入戏的主持人，靠的不是精准的咬字，而是更加自然跟真心的融入还有参与。所以当晚 Aline 也亲自模仿了像二姐江蕙，还特别跟他借了演唱会那一套造型服装跟麦克风架哦，逗得呢在家看转播的二姐江蕙看的是大哈哈大笑啊。而且他得知 Aline 他演唱的幸福在歌唱夺下了年度歌曲奖的时候，二姐在第一时间就传讯息恭喜他了。而面对网友热情的敲碗说，诶，明年还是邀请到 Aline 来主持接棒好不好？ Aline 呢在庆功宴上面则是幽默的笑说，要当主持人齁，当然也是愿意。那明年他应该还是会入围吧。
1: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来为你送上 Aline 的这一首作品《我心已打烊》，晚上7:44，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

听到是来自 Aline 的这一首作品《我心已打烊》。上班了一整天，那回家路途当中也不要让你的心先打烊了齁，至少安全平安的回到家之后呢，再好好的放松休息。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谨慎的小心了。那有听众感谢一下永涵，他说呢，他目前在台南的永康，他说已经可以感受到风的威力了齁，有感受到风在增强当中。那也所以在道路上面所有驾驶朋友也特别留意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再来想要分享到一位创作歌手哦，叫做郭嘉伟，他在五月底的时候有推出了他的 EP 叫做未完成的关系哦，是大受好评的。而日前呢，他飞到了马来西亚去做宣传跟开唱，在马六甲跟新山呢有举办了这个 live 的演出，哇，只能说是场场爆满呢。而且新山呢，甚至有将近百位歌迷是挤不进去的，可见他的高人气是有的。而且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这一次呢，大马实力派女歌手大颖也为了要力挺她，特别在紧凑的行程当中抽空惊喜现身了马六甲的演出。那如果说你现在不晓得说，诶，郭嘉伟是谁，今天为你安排了这一首歌的话，叫做《偏偏遇见你》，一起来听听他的歌声了。

呢这首男女对唱呢叫做偏偏遇见你，女生叫做黄伟星，那男生就刚提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叫做郭嘉伟，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下他的作品了。7点52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京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还要补充给我们，就记得拨打电话进来哦。那稍早提到说一台故障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更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顶金系统的出口匝道，在府外车道这地方有台故障车抛锚，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而道路上整个望过去看，在1968路网图也好，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那路况这边的话也没有太多更新，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再来的娱乐消息要分享到这一位的话，他是之前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阿斌，昨天举办了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的记者会啊，他将专辑的话在7月份推出，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不过因为在2022年他的声带严重受损嘛，所以这茄子蛋也休团了。目前透露说他已经接受完这个声带修复手术，恢复的状况也蛮好的，只是说需要定期回诊，而且并且呢要按照这医生的指示，就说不能吃宵夜、哦、避免这个胃食道逆流又复发了。这一次他单飞重出江湖，坦言为了新专辑几乎是所谓的散尽家产，诶，他说烧掉了将近千万元的台币，就是为了要圆他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哦。所以喜欢阿斌的朋友可以去呢好好的来收藏这张他个人首张专辑《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

0: 来自萧煌奇跟黄奇斌所演唱的写一条歌，应该讲台语比较好哦，下几条瓜下利瓦娘娘。好了，已经在宣布了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地方，也来浏览一下在中部地区哦，已经宣布停班停课的话，是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以及云林县、南投县。至于在南部地区的话呢，有宣布停班停课，则是在嘉义县，还有在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屏东县的话都是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再来一个障碍物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北上过零落之后路肩的黑色篮子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过。晚上8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节目。
1: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肩，这里路树倒塌。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多。在国一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台六以北上的281.3公里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台八六的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都有动物躺平不动。另外的省道消息来看，台二线的双向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瑞滨到鼻头端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不给通行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道大于岭，10点钟开

0: 使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22.8到46.4罗浮道808点钟开始预警性封闭，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同样是8点钟开始封闭不给走。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哦，这里这个检查上门口呢是从9点钟开始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台风步步逼近了，用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2: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2: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4: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2: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5: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6: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收

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通知说有个箱子掉落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也就是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他说大概在 6.4 到 6.3 公里之间有看到呢外线车道有个箱子掉落，所以你正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待会过仁武交流道之后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箱子掉落在车道上面哦。南部地区望过去都是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那或者在市区当中刚有一起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三民区的鼎立路稍早是有一起事故传出的。再来的话也可以看到说在刚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比方说呢不管是在台南地区，或者是他刚有特别点名到几个地方哦，我来看一下他的留言，他说有几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说好像似乎是有一点点风在吹了，就是可以感受到风开始渐渐变强啦，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也多加留意一下呢，如果说你有看到有任何道路上的情形，还是说有一些最新消息想要来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的，就拨打0800-000-123-5哦。待会的话来到星期五，今天有特别准备一个趣味测验来跟你玩，今天要测的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最容易被什么样的事情给耗尽电力，所以你的人际关系的电力都漏在哪里呢？题目就是快要迟到的时候你急着出门，你通常是怎么把鞋子穿上的，有一种状况，第一个是你的脚呢是硬塞硬踩进去鞋子里，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那个鞋子的鞋跟，你会被你踩得很扁，但是你觉得无所谓，这是第一个选项。那第二个是呢，当然你会用手指或者是用鞋拔把这个鞋跟拉好之后才走，绝对呢无法忍受那个脚跟那个地方呢是被压扁压到的。第三个是干脆就换成了拖鞋或凉鞋直接冲出门，毕竟赶时间。最后一个选项是就算你再怎么急，诶，我都还是坚持要蹲下来把鞋带重新绑紧。以上有四种的选项让你进行选择，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玩一下趣味测验，也会开放一个 call in 电话 07-345-5931。 接下来这首作品的话长达了3分35秒，所以你可以感应到说呢这首歌快结束的时候就可以拨打07-345-5931来为你送上吕士轩的这一首《低电量》。

听到的是来自金曲歌王吕士轩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低电量》。随着八威台风逼近，也请大家呢，假如说家里的车辆啦，到时候你可以移到比较空旷安全的地方来进行停放哦，也不要停放在路下，还是说临近大型的这些树木的地方了。在8点14分的时间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瓦喜杨纯今天要测的是呢，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最容易被什么样的事情给耗尽电力。题目就是快要迟到了，你急着要出门，那你通常是怎么把鞋子给穿上的？第一个是你脚呢是会硬塞硬踩进去你的鞋子，所以呢踩到那个脚鞋跟啊，鞋跟的地方都被你踩扁了，可是你完全觉得无所谓。而第二个是呢，你会用手指啊或者是一些工具，然后把这个鞋跟拉好之后才开始走路，绝对无法忍受你那个脚跟的地方被踩到或压扁哦。第三个选项是干脆就换成了拖鞋或者是凉鞋，就这样给他出门哦，比较方便。第四种选项是呢，就算你再怎么急，反正我都是还是会蹲下来，然后把鞋带呢重新绑好之后调整好了再出发。哇，有听众呢像正能哥他就选择四，就是坚持一定要蹲下来把鞋带重新绑紧了再出发。我是选二啦，通常我一定会用手指然后拉那个鞋跟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这样把鞋子穿进去，因为我也无法忍受我那个鞋跟地方有被压扁。哇，我只要看到有人鞋子那个鞋跟地方被压扁到很厉害的，我就觉得哇哦怎么有办法忍受鞋子的外观变形了？好了，如果你选择到第一个的话，就是你脚是硬踩进去，然后硬塞的话，他说你最容易被别人拖拖拉拉或没效率呢，耗尽电力。你是一个行动力爆表的人，不喜欢拖泥带水。你的优点是做事情很干脆，然后讨厌浪费时间，但也因为你的节奏很快，太快了，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最容易被那一些做事情没有时间观念，然后讲好时间却一直迟到，或者是做个决定哦，你要想个半天的那一些人，你会气到内伤哦。所以你只要遇到这种慢郎中，你表面上虽然说是很配合，但心里早就已经翻了无数次的白眼，就觉得说跟他们相处哦，比工作还要累呢。当然也是要建议你，别人在慢，是他们的功课，所以把你的注意力给收回来，下一次时间到了，你就直接出发，不要坐在原地等着，然后呢一样是生气气被气炸了。而如果跟我一样选择第二个，就是呢用手会拉好鞋跟再穿鞋子的话，他说你最容易是被别人的不识相或者是没有界限感耗尽你的电力。诶，我觉得是诶。他说你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有分寸，然后极度讲究体面的人。你的优点是做人很得体，然后觉得

对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但也因为你对基本礼貌很有要求，你最无法忍受就是遇到那一些刚认识就在探听什么八卦，说话没大没小，或者是呢没有问过你就乱动你东西的那些不识相的家伙。欸，真的，我觉得说话没大没小跟这个没有问就动我东西的话，真的是会让我觉得三把火都出来了。这种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会让你瞬间警报大作啊，心累到直接想要把对方封锁。我应该是有封锁过人啦。所以建议你呢，对付那一些没有礼貌的人，你的冷淡就是一个最高级的武器了。你直接可以靠冷淡来拉开你的距离，就不用为了什么当好人而委屈自己啦。有没有选择第三个呢？就是穿换拖鞋或凉鞋出门的。你最容易被一些复杂的社交面具或客套话耗尽你的电力，因为你内心住着一个追求自由、讨厌麻烦的一个洒脱的灵魂。你的优点是相处起来非常轻松，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弯弯绕绕的规矩。你在人际关系里面最害怕遇到的就是那一种明明大家都不熟，但却要聚在一起疯狂称赞对方，还是要讲那些毫无营养的客套话，那种虚伪的场合。所以每次参加完这种高压的社交，哦，你回到家就整个人好像被掏空一样，灵魂出窍哦。所以建议你呢，你的时间当然是非常宝贵的，只是你不需要每一场聚会都出席啦。你多把你自己的能量哦，留给那一些能够让你穿着拖鞋自在聊天的那些好朋友了。如果你选择第四个啊，听众朋友正能也选择这个重新绑好鞋带的话，你最容易被一些无法掌控的一些突发状况的一个情形，然后耗尽了你的电力。你是一个非常心思紧密，就是缜密的人，而且追求完美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的优点是负责任啊，交给你的事情绝对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你的死穴就是计划被打乱了，然后在跟人家相处或合作的时候，只要别人的进度突然可能有点落后还怎么样，还是说事情发展跟预期的不撒赶快，你就因为呢太想要把它修正到非常完美的状态而开始呢疯狂的内耗。而且不只是疯狂内耗，可能也会熬夜通宵，然后呢就要把它做好补好。你的人际电力常常就是浪费在帮别人收尾上面齁。诶，对，我觉得正能哥好像是这种就是非常求好心切，是一个很好的男人。所以他说建议你，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充满了意外的旅行，适时的学会放手哦，让别人呢去承担他们应该要有的后果。你这样才会过得比较轻松啦齁。所以选择四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是为你们所安排的，要怎么样都要学会呢手放开哦。来为你送上来自李圣杰的作品，晚上8:21，感谢你收听景广。

今天是来自李圣杰的这一首作品《手放开》，应该有跟着一起唱齁。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几乎全台湾都已经宣布了，明天呢都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那也可以看到呢，就只有明天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标准的，是金门县齁。所以其他县市的话呢，其实都已经宣布了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而台东县这地方，因为看到网站上面还没有更新，不过我刚上去 Google 了一下，他这边呢似乎是也是有个提醒说，好像是明天7月11号停止上班上课的是兰屿乡跟绿岛乡，那他说其余的在台东地区的其他地区的话，好像也是照常上班上课的。晚上8:25，游轮和路况要通知，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然后呢就能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

0: 以下是央广新闻。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公路局预警性封闭五处路段， 并将依风雨及道路状况滚动调整管制与开放时间。 其中宜兰县大同乡至台中市和平区台七甲线八老桥至圣光路段 晚间7点实施指出不进， 9点预警性封闭。 台中和平区至南投仁爱乡的梨山至大余岭路段 预计晚间10点预警性封闭。 新北乌来至孝义路段 预计晚间9点封闭。 宜兰苏澳至东澳路段晚间8点指出不进， 9点预警性封闭。 淡江大桥晚间8点封闭人行道、 自行车道及机车道， 11点封闭全桥道路。 中台八威来势汹汹， 新北市南侧山区可能出现500到800毫米超大豪雨， 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到13级。 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的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巴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细致区， 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西边洗
3: 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驾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

0: 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预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八位台风来袭，高铁调整明天全天营运班表，上午六点起取消原班表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各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坐列车，终点站发车时间为整点20分及40分。台中站也将加开北上三班、南下两班列车。至于末班车南下，将于晚间9点40分由南港开往左营，10点40分开往台中；北上则于晚间9点40分由左营开往南港，10点40分开往台中。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今天下午前往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19湾志宏池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等工程现场。要求施工团队加强工区安全管理，完成排水、机具及人员待命等准备工作。黄怡豪的报道。
2: 水利局表示，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以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目前皆已具备阶段性的防洪功能，19湾志宏池则可提供约19.5万吨的志宏量，日前豪雨期间也协助降低槽工新圳水位，分担上游洪峰的流量。水利局主任秘书张世杰说，
3: 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威胁，水利局已要求各工程单位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包含检查工区排水、固定施工机器及材料，也安排人员待命巡查，后续会持续掌握雨量、水位变化，依照防汛应变机制调度，确保志宏设施正常运作。
2: 因应八位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高雄山区雨量可能达停班停课标准。高雄市政府宣布纳马夏、桃园、茂林、甲仙及六龟区今天晚上六点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提醒山区的居民提早做好防台准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晚到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

0: 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0: 间来到晚上8:39，要跳到39分没有错啦。待会40分的时候呢，也要来进行到来关心一下目前台风的最新状况。不过刚接收到一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原本有个箱子掉落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这个箱子呢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帮忙拨打这支专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随着台风步步逼近，那尤其呢刚刚有听众朋友考上说也可以感受到呢有一些风的力量在增强了齁。所以究竟八威台风目前的位置在哪里，还有接下来的话可能这几天会影响到哪些部分，待会呢我们就把一些时间然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署这边地方也召开了八威台风的警报记者会，在现场当中为你来分享说这几天的话留意一下台风的一些状况。最新消息的话，好，现在目前记者会呢也已经准备好了，来听听呢记者们来提供最新消息。
1: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八威台风逐渐接近台湾，带来的风雨也将越来越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请大家要尽快完成所有的防台准备工作。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看来台风目前最新的现况。台风持续朝西北方移动，在今天晚上8点的位置已经来到鹅銮鼻的东北东方大约55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仍然是中度台风，中心风速大约每秒43公尺，而暴风半径依旧是相当的宽广，七级风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而随着台风接近，气象署目前发布警戒的区域在海面的部分包括了台湾的北部海面、海峡北部以及东半部海面到巴士海峡，而陆上警戒的范围则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以及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地区。而预计台风在未来这段时间还会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移动，在明天的上午台风大约就会来到台湾的东北方海面这个位置，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那这样子的影响之下，我们要提醒马祖地区的朋友受到影响的时间会比较晚一些，所以可能到12号礼拜天的上午凌晨到上午这段时间还是要留意台风的影响。而从雷达回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外围的环流已经逐渐影响我们了，目前因为我们在台风的西侧，所以环流带来的是比较偏东北到北北东风，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宜兰地区逐渐有累积的雨量。那我们从雨量观测图上看到，这是今天凌晨0点累积到目前晚上8点半左右的雨量，在北台湾、苗栗

以北、宜兰地区以及台中的局部地区都有出现间歇性的降雨，不过目前的雨量还没有到非常的大哦，大概累积雨量在50到70毫米左右。而另外，今天下午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也有比较明显的午后类。

0: 到了明天的清晨开始，以及明天的白天，整体的雨势随着台风接近明显的增加，在西半部地区降雨的区域会逐渐再扩展到平地。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随着台风环流的影响，因为受到地形的作用，降雨的状况会更为持续，那累积雨量也会明显的偏大，请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留意接下来可能出现豪雨，甚至在更大一些豪大雨的状况。那整体来说，在明天这段时间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台风环流影响下，整体的降雨主要以北部跟中南部为的山区部分为主。那这个环流的影响下，反而在花东地区是属于背风面，所以花东的降雨会主要集中在中央山脉比较接近冷线的部分，但是平地的部分反而是背风区，雨量偏少。那甚至在花东纵谷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焚风的高温，而另外一个地方是金门，金门在明天也要留意焚风高温出现的状况。而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随着台风逐渐通过台湾北部，比较接近台风的区域，北台湾降雨仍然量值会比较大，南部地区平地的降雨有机会比较缓和下来，但是在山区的部分还是持续有降雨的状况。而另外就是要提醒马祖地区，随着台风的接近，明天的下半天马祖地区受到影响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明显，请马祖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除了雨之外，台风带来的风势也相当的强劲，这是今天到目前晚上八点的观测风力，可以看到在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还有澎湖地区跟兰屿绿岛都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强阵风出现，其中在画面上台中彰化云林的沿海地区已经出现十级左右的强阵风，也就是粉红色区域所在的位置。而在我们中北部的高山地区也有明显的风势出现，另外在澎湖的西屿也有十级强阵风，而离岛的兰屿也有十一级强阵风出现。随着台风接近，接下来的风势还会越来越强。我们用这张图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台风影响的一个状况，要注意的包括强风、豪雨跟巨浪。我们预期在明天各地台湾各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离岛都有机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其中特别是在比较接近台风的桃园以北及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还有兰屿绿岛以及马祖地区要留意可能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出现。而在降雨的部分，降雨的热区主要是以北部地区还有台中南投山区跟宜兰山区为主，那其中画面上可以看到红色的区域是预计可能出现大豪雨，也就是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350毫米的地方，那在紫色的区域则是可能出现超大豪雨，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的地方。那要特别注意的就包括了台中以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超大豪雨，而南投嘉义的山区、宜兰山区以及新竹以北的平地也可能来到大豪雨的等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前往这些山区活动。而在最后也要提醒，除了风跟雨，台风带来的浪也非常的大，今天已经观测到相当大的浪了。那气象署也发布了巨浪告警，要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花莲还有北台东的沿海跟兰屿绿岛可能会出现6米以上的浪高，而其他的海域浪也逐渐在增强中，各沿海都可能出现3米的浪高。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晚上这段时间，如果您还没有做好防台准备的话，请尽速取下户外的悬吊物，并且固定容易倾倒的物品。而另外在低洼地区也要尽量赶快检查排水防水的设施，也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及海边活动。以上就是气象署晚间的最新台风动态说明。
1: 是，刚刚连线到就是呢，在8:40开始哦，举办了这个八威台风的警报记者会，当中有特别提到了从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些影响剧烈的部分，当然要慎防一下强风，然后甚至在低洼地区或山区的话要留意一下有豪雨出现，甚至住在沿海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有长浪或巨浪哦。I just can't stop missing all my love。 滚嘎巴赛道路，还有更多最新消息，也可以麻烦你持续锁定我们警广了。

听众是来自李子森翻唱了黄飞的作品《烘焙烤》，晚上8:51。把它做成有点像西部牛仔那种乡村的调调，我觉得还蛮好听，很轻快。但是随着台风步步逼近的话，尤其可以感受到这个风力逐渐增强，也许呢到时候可以听到那个风呢呼呼声的叫声哦。那也请大家做好防台的准备了。在市区当中的消息呢，目前也没有太多更新。有一个则是在8:40这边接到的，在高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荣安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好了，今天还有几位生日寿星，杨纯也一并在空中跟你分享了。这一个的话，哇，我真的觉得这个歌曲太经典。不过先来聊聊这位寿星迎来了80岁。那在台湾的影坛当中，他也算是非常传奇的人物哦。作为金马影帝，那他的话其实外形跟深情款款的眼神几乎是定定了在7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文艺片非常黄金盛世的年代当中，

他真的很不得了，因为到了80年代中期他转战到了电视剧，然后呢甚至被钦点跟刘雪华来进行搭档，更在全台湾掀起了万人空港空巷的一种收视狂潮。而在进入到千禧年之后，他也持续在各类的电视剧当中展现他的演技。他是谁呢？要聊到是秦汉大哥。不过要来跟你分享一下当时候有搭配上了琼瑶的一个经典《青青河边草》，还记得吗？

听到是来自高胜美所演唱的《青青河边草》。虽然说呢，这个秦汉大哥是没有演这一部啦，但当时候他其实演出了也蛮多琼瑶的经典歌，经典的一些作品的。再来还有一位生日寿星，哇，他的话呢，从爆红全亚洲的《咖啡王子一号店》，演到了后来《失速列车》，然后再到了《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后面呢还有包含了鱿鱼游戏齁、哦。还用收放自如的一个演技跟无敌的熟男魅力，真的奠定了无可地位的这个巨星地位啊。来为你送上来自鬼怪当中的作品，今天生日寿星是孔刘。

0: 时间来到晚上9点钟了，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今天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我们0800-000-123-3，转5齁，就能够通知我们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法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待会会进行这个速限下降跟进行大型车，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开始呢，速限降为70，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一号南下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线有路树倒塌。目前路网图各地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

灯，非必要别出门，台风步步逼近。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无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3: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4: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回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1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瓦喜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警广，不管是 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 94.7 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杨纯呢从7:00一路陪你到10:00。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来呈现的话呢，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那至于在事故方面，刚稍早在前镇区有接获到2起，这是汽机车事故，一个在成功二路跟新发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个则是在瑞隆路跟龙兴街的交叉路口，都是汽机车事故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给我们，我们这边警广还没有掌握到的话，不管是掉落物还是说呢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看到的路况呢来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说到今天生日寿星，还有这位歌神哦，而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来给你张学友的作品。

来自歌神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点，晚上9:17了。刚刚陆陆续续看到了一些新闻报道呢，当中有特别点出了，因为明天几乎全台湾呢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嘛，都已经宣布了。那至于在台铁他说在明天中午前的对号列车都是停驶，那部分区间车呢是正常行驶的。而至于在高铁的话，这边呢新闻标题当中有特别标注到说，在明天高铁的话则是每小时南北双向都各三班，然后全车是采自由座哦。更多消息的话呢，不管是你明天刚好也要搭乘相关的交通运输工具，出发之前请先上网搜寻一下或查询一下目前受到台风影响的话有没有更换了一些班次，还是有做什么样的调整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

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先问一问，比方说像我是七年级生嘛，我76年次的，那我相信不管是七年级生、六年级或五年级好了，应该都有听过大补铁这几个字，对不对？不过今天呢，不是要讲那个大补铁，而是要跟你讲说有关于呢我们人体的一个元素哦。那有时候呢，都会想说要补铁补铁嘛。你应该也听说过说你要多吃红肉，然后多补铁，不然的话很容易会贫血或者是头晕。那铁质确实是人体合成血红素，然后运送氧气的一个矿物质。但是在最新的医学研究当中却颠覆了大家的一个观念。他说铁质虽然说很重要，不过如果你是盲目的哦，没有目的的在那边乱补补这些补铁补过头的话，那些过量的铁质其实会在你的脑部就是呢神经元里面缓慢的累积。虽然说年轻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可是他说你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隐形的神经细胞杀手哦。因为医学界现在也在讨论预防失智的时候，最热门的一个词呢，叫做大脑的算是复原力啊，大脑的复原力。但是科学家发现说，当你的体内的铁含量一旦是高于安全水平，竟然是会主动去降低大脑细胞的一个防御跟修复能力。如果说呢，刚好这些补过头这些地方，它刚好就死在这个负责记忆的海马回就可能会引发失智症。然后还是说，如果它死在这个分泌多巴胺的区域，就可能会变成是手脚颤抖、走不稳的帕金森氏症了。所以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神级的营养素，真的都只能适量就好。你千万不要再把这个铁质当成是一个万灵丹，你盲目的狂补狂吃，反而是会把大脑的修复力给提早关机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该怎么样聪明吃才不会铁质超标呢？第一点就是你不要自己盲目的去购买一些高剂量的铁剂，还是说什么综合维他命来囤，除非你去医院抽血，那医师是有明确诊断说哦你非常缺铁，否则呢从天然的一些红瘦肉，还是说豆腐、菠菜或者是扁豆里面摄取均衡的天然铁质呢，其实就蛮足够的了。那再来第二个是，你可以定期做健康检查，把评估铁质的水平当成是预防神经退化性疾病的一个参考工具了。当然凡事过犹不及啦，就是过多或过少其实都不好，均衡饮食，然后用最自然的饮食方式，才不会让你的身体有所负担了。

刚刚听到是来自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在一首歌呢，也是跟鞋子有关系，不过呢是另外一种比喻哦。来自亦凡所演唱的《踏破铁鞋》。

这是一首全是在爱情当中执着受伤之后终于领悟了并且决定放手的一个悲伤情歌哦，来自亦凡所演唱的《踏破铁鞋》，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蛮有故事感的。晚上9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喽。

0: 警广新闻。
1: 巴威台风中心目前位于鄂兰比东北东方约550公里海面上， 气象署表示，暴风圈预计在凌晨前后进入台湾陆地，明天台风逐渐通过北部海面，预计后天凌晨台风中心会逐渐进入中国沿海，逐渐离开本岛。杨欣的报道。
2: 目前巴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集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10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
2: 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
1: 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民众关心的台风假部分，明天全台只有台东县各地区除蓝雨绿岛停班停课外，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剩下的20个县市都宣布停班停课。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晚间召开第5次工作汇报，台风巴威以酿149件灾情， 造成13人受伤。 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任兰心的报道。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晚间7点，全台累计149件灾情， 以露宿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 并造成13人受伤。 已划设1965处警戒区， 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 8县市33乡镇 开设77处收容所， 安置855人。 新竹县、屏东县共2处积淹水均已退水， 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 按计劝离1954人700车次，并开立11张举发单，共18处森林游乐区持续。

0: 举修员。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地方妥善安置受容民众，并在确认安全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1: 三今日白天诸多地方已陆续完成预防性疏散撤离，民众依亲或至避难收容所安置，请疏散撤离组及收容安置组确保撤离及收容安置的民众避免为返家取物冒险，务必于后续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后再返回。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提醒，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从事户外活动，并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动态及防灾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老先生深夜骑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民众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将失智迷航的老先生顺利护送返家。为经理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桥派出所凌晨零点接获民众报案，一名老翁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神色慌张，疑似因为失智症发作而迷失方向，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大桥派出所副所长张硕峰、警员蔡念彤获报后迅速赶往现场。大桥派出所副所长王世涵说，
4: 在远警耐心询问下得知老翁住家电话号码，立即联系家属确认老翁正确地址，见老翁体力不支，副所长张硕峰亲自跨上老翁的电动代步车代为骑乘，警员蔡念彤驾驶警车载送老翁紧随其后，一路护送老翁平安抵达家门，身获家属赞许与感激。
3: 警方提醒，家中若有高龄或失智长者，建议家属可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或向警察机关申请自愿纳印指纹建档。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7: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8: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6: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7: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8: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
10: 免操烦，
9: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9:38，我是杨纯。刚刚有接收到了这边呢，因为受到了巴威台风影响的关系，所以会造成恐怕会造成相关边波不稳定，容易会有落石以及呢安全通行考量的地方哦。预计会在今天晚上10点办理道路预警性的封闭，所以以下路段的话呢，也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分享，那也千万不要现在时间点呢来前往哦，包含待会会进行预警性封闭，晚上10点过后不要前往的地方包含了三地门乡，就是要往德文部落的方向。那太武乡的话则是呢往嘉兴部落一直到这个旧市潭部落这边的联络道路前，这边地方的话到时候也会预警性封闭。还有春日乡的话呢，可以看到是后山部落联络道，然后以及在潮州镇这地方的话则是鹿寮桥临时变道，这地方也会进行相关的预警性封闭。以上所提到这几个地方的话，晚上10点之后都会封闭起来，暂时无法通行哦。至于在国道上面1968路网图，在国道或快速道路方面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至于在市区当中，刚刚在高雄的小港区平和十路跟钢平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进区的文武一街跟大同一路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以上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了说有温度的字时间，也是倒数节目当中的20分了，来听听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叫做原来我们不是失去了热情，只是忘了习惯。有一位资深的设计师，哇，他觉得他日子越过越觉得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灵感更是枯竭到很厉害啊！他突然呢就想起了，哇，自己刚入行的时候，连看到路边可能有一块非常老旧的招牌，还是经过呢某个废墟的老房子，哦，他都能够感受到很兴奋，甚至可以研究半天，然后这边拍照啊等等的。但现在的他却什么好像都提不起劲，所以他以为说自己可能得了很严重的忧郁，或者所谓的职业倦怠。于是他特别呢去跑向了一位正在开茶馆的一个老朋友，向他求助。而老朋友见到他就说呢，哎，来泡茶，来泡茶哈，然后顺便把他呢的诉苦啊还是苦恼都听了一遍。但是这老朋友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然后倒了一杯非常普通的白开水递给他，然后就请他喝一口。这设计师是满脸疑惑的，当然就跟着喝了嘛，并且摇摇头说，啊，这不就是普通的水吗，没什么味道啊。这时候他的老朋友笑了笑，从口袋当中拿出了一颗非常普通的那种薄荷糖，塞进了他嘴里。然后等他呢就是呢待了嘴巴上面蛮久一段时间之后，再邀请他去喝那一杯白开水，递过去之后，来，你现在再喝一口试看看。这设计师当然喝了一口之后，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哦，这水变得好甜，而且变得很冰凉。这时候他的老朋友拍拍他的肩膀说，这水啊其实一直都没有变，变的是你的

舌头。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或是灵感缺乏，这并不是日子变得真的无聊，而是你不知不觉把那一颗能够让舌头保持敏锐的薄荷糖给弄丢了。所以那一颗糖

然后觉得是啊工作太折磨了，还是说别人在刻意刁难你。但其实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日复一日的节奏当中去忘了维持能够让自己变好变得更清醒的习惯。就像我们在工作上面觉得卡关，还是说呢想不到什么样的好想法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坐在电脑前一边发呆一边焦虑，却忘了去转向思考或者是认真的休息，其实也是一种需要刻意练习的习惯。而当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觉得别人的说话很刺耳，遇到一些沟通障碍的时候，我们也总是急着去做防卫或者是辩解，但是却忘了真诚去做倾听的动作，其实那才是该维持沟通的习惯。甚至有时候当我们做出了一些成绩，然后开始呢有一点点得意满意，我们也常常会忘记谦卑缩小，然后不断的学习，其实才是让自己能够继续走得更远的一种习惯。所以生活这杯水过得怎么样，主导权其实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在我们自己维持了什么样的习惯。

经常是来自小雨的想你的习惯。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敏锐度或敏感度，有时候假如说失去了之后啦，很多的状况或者是很多的情境是无法去感受到的，所以不如可以试着让自己每个微小的细节，把那些能够让心境保持敏锐，对事物感到感恩或惜福的一种好习惯，一一的重新找回来了。

0: Nina 来呆当，这是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也是今年2026年的台东博览会的主题曲哦。好啦，晚上9点56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目前路况呢都还算是不错的绿色灯号，那晚一点点时间也许会受到台风影响，风会开始稍微大一点，或者是雨势等等的。啊，那是这个明后算是明天啦，也是放台风假，没事哦，不要出门啪啪照吼。那当然要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平常假如说呢这个时间点从晚上7点到10点的平日有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留言跟祝福给什么样的朋友还是亲友，都可以透过私讯的方式来告诉我哦。你可以安排一下你的时间，然后趁着他可能在收听广播的时候空中给他一个惊喜也是 OK 的哦。好啦，那个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下周同一时间晚上的7点到10点周一到周五的时间点，乐咖事务所杨淳再继续为你服务。那不过呢下个礼拜的话则是星期二跟星期四会跟各你会跟大家各请假一天。虽然说周末要来临，但是防台准备还是要做好齁。那我们就跟你相约下周见，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持续锁定我们警广，跟你说声晚安啦，拜拜。

安不条十点，不管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扎反超给亚，都恐吓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好听话 Let it show 哎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的路段，晚上11点开始，因应台风的影响，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双向的67.5到68.8，75到84公里，10点过后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八零路段47.1到85.5公里，八零到宜兰路段都是已经进行封闭了。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封闭不给走。台八线中横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好，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

当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李宗盛的歌，叫《我是真的爱你》。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好，4点14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那这个台风的状态呢？基本上是不是停班停课？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目前在看起来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有蛮多还没有公布，特别说是已达停班停课标准了啊，会继续帮你做关注。那么目前在道路状况，国道都还算是顺畅好走。那如果你真的得要出门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那可以的话，就是别出门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刚刚10点15分，不是刚刚是现在哦 ，right now 更新了10点15分更新的，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北东方530公里的地方。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43公尺，就是14级风。那7级风的暴风半径是380公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持续的在往西北进行，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持续的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的变化了。好，今天星期五，一样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本周呢第10名来自 Bruno Mars， 这是冠军单曲。上周12名，今晚25周的 I Just Might。

好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好，这边停班停课的部分，基本上明天除了台东县的地方啊，台东的蓝屿绿岛是停班停课的啦，但台东其他地方照常上班上课。好，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其他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啊，没事，不要出门了。第九名，接下来就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上周第五啊，本周来到第九了 ，Drop Dead。

这是本周呢第九名的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er Rodrigo。 那第八名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上周第十本周第八上升两个名次。

这首歌叫 Dracula， 最近榜40周了，这是非常厉害啊。本周第八名来自 Tame Impala 跟 Janet 合作。第七名持平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那就是第七名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六名这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这两位乡村歌手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上第九哦，本周爬上来了进榜十个礼拜，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爬。好，这边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路段哦，全

陷车道路面积水严重哦，如果你有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哦，小心打滑。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这边又下大雨，刚刚又讲到新竹系统路段积水严重，哇，这边很难走哦，如果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吗？好，另外国道五号呢，这边待会11点开始啊，在头城苏澳路段的速限会降为70，然后呢进行大型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第五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就爬回来了，不过最高第二名了，那进榜45周，厉害。

这首歌来自 Olivia Zinn， 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来自 Drake， Janis STFFU，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第三名又是 Ella Langley， 她的 Be Her。 那第二名是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还是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边要给你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的作品，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提醒你有国一南下 98.2 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加上那边下大雨哦，还有消息说新竹系统路段全线都有路面积水啊，小心打滑哦，双向都是，尤其南下这边又有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哦。I knew it, I knew you，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八威晚上十点在俄銮比东北东方大概5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今晚起到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明天花东地区仍有33到34度左右高温，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若要外出，还请多补充水分。而其他地方因为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而在台风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有长浪出现。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而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目前已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而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可能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预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2: 八威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预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3: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2: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八威台风来袭，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

0: 改道苏花改，采前导后互通行，请用路人注意。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2: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哈。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就会自动来我们工作。
1: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但集水区没降雨，蓄水量375吨，达蓄总量的 75%。台九线万里溪桥缩减车道，没有完全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但未有显著风雨。海边出现观浪民众，海巡单位加强巡查，劝导民众远离岸际。记者张涵报道。
3: 巴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清晨五点发布，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七点针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4: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3: 由于积水区累积雨量为零，万里溪水位没有上升，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各缩减一个车道，建议大桥单线双向通行，通往万荣乡西堡部落的西堡大桥则封桥。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中午十二点起禁止通行。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突破375吨，溢流口高程1086公尺，水位高度为1077公尺左右，距离溢流口9公尺左右。预测未来12小时雨量 2.3 毫米，未来24小时 63.2 毫米。花莲中区凤林、万荣、光复三乡镇累计撤离人数增加到将近2500人。花莲风大，几乎没有降雨，不少民众利用台风假前往观浪。海巡署第二岸巡大队加强岸际巡查，并劝离观浪民众。
5: 岸际海象变化迅速，长浪、风口浪及强阵风随时可能发生，切勿前往岸际观浪、拍照打卡、垂钓及从事各项水有性活动。
3: 花莲县政府呼吁台风警报期间切勿前往山区、河川以及海边活动，多一分防台准备就少一分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风巴威特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两阶段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巴里地区之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将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公告。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丹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八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丹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7: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6: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经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巴威台风来势汹汹，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记者黄义豪报道。
8: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

0: 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1: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0: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整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3: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然后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3: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哇，这里有事故啊，国一南下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事故，然后这里下大雨，经过一定要注意好吗？还有国一北上啊，97.9过新竹系统，哇，3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啊。然后这边国一南下98.2公里稍早有事故，但排除了。但是要注意啊，新竹系统路段啊，因为双向全线哦都下大雨，所以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才会有刚刚你看南下有事故，现在又是北上有事故，一定要小心啊。如果你现在经过新竹系统路段哦，北上南下都是，或者刚刚讲南下造桥路段哦还下大雨，北上一定也是嘛，啊不可能南下下大雨，北上不下大雨嘛，哦基本上它就同一个地方，只是说南下的造桥路段有3辆车事故。台风天啊，如果你必须得还是要出门，安全第一啦，碰到这种雨势比较大的，请你速度放慢一点，请你安全车距拉大一点，不管怎么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好不好，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久一点没有关系，安全比较重要好吗？这孙燕姿的歌《风衣》。

这是黄义儒的歌，叫做风筝。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啊，这是外侧有掉落物哦。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上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好，那造桥这边也有下大雨的状况。还有新竹系统呢，也是下大雨，全面有这个积水严重的情形哦。桃园市龙潭区这边也是下了大暴雨，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小心哦，注意安全，这个八威台风哦，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吗？来听大众爱这首歌，叫雨中的旋律。那么明天呢，全台湾都是停班停课的，除了台东县之外了哦。台东县呢，在明天只有绿岛跟兰屿停班停课，台东县其他地方是要上班上课的。待会要进入到整点会诊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台64线的一个新的消息，东向11公里在五股二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造桥路段119到120公里，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的事故，那加上这个现场是有下大雨的情况哦，所以在国一南下造桥路段经过这边的朋友，请你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往内侧车道移动。而再来国一，这是新竹系统路段了，全线车道的路面都有积水的状况，也是下大雨的关系，那这边速度上也务必要放慢，怕是会有打滑或水漂的现象。好，再来还要留意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哦，汐五和五羊高架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在现在11点开始速限是降为70，并且是禁行大型车。那同样速限降低的是国道5号呢，这是头城苏澳路段速限也降为70，也进行大型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就餐，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0: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予海用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歌曲叫《野风筝》，来自雨天可以跳伞吗？11:11，第二个小时，上海 in the night。好，国一南下是8.5公里，桃园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路肩的事故哦。国三南下147公里，院里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了中间内侧车道。

11:19，而在明天呢、其实全台湾除了台东之外都是停班停课的，没有办法出门，希望你家里粮食都准备好了。那没办法出门可以在家里干什么？好像有些人会熬夜看世界杯，这刚好一个时刻。

对不对？这个八强战，姆巴佩法国已经晋级了，那接下来就看看其他的队伍，这比赛一定是相当精彩。那世界杯又不会是整天都有，对吧？那看完之后怎么办？可以追剧嘛，哦，看看这个串流，看看电影，或看看最近很夯的这部剧，我也还没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是不是？在宇宙人演唱的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小婚礼，这首歌是吴建豪的作品。11:27，好，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呢，自小客车抛锚，然后哇，他说驾驶蹲在国道换左前侧轮胎啊，没有放警示哎，哇，这个我是觉得不用这样子啊，太危险了。你在国道上面还在那边给我换轮胎，你有需要这样子把你的命拿来这边做这么大的赌注吗？不用吧，好不好？这个驾驶朋友经过一定要帮我留意一下哈。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啊，自小客车抛锚了，这个驾驶蹲在那边换左前侧的轮胎耶，没有放警示啊。尤其现在又是台风天哦，如果有雨势比较大，大家又看不太清楚的状况之下，真的很危险。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子哈，打电话现在手机那么方便，你可以求助。啊，这个拖吊车的费用我觉得花的都是值得的，好吗？不要这样子拿你的命在这边做这样的赌注，真的不值得，好不好？很危险。好，另外台64线东上11公里五股二前这有事故哦，占用部分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这首歌是来自 TC Back， 叫婚礼歌手。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1: 哎呀呀，电话费又要炸了，一整夜热线谁都舍不得挂。早就被我看穿。
2: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是白安。11:38，在台风的状态持续的影响大家哈。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下大雨，因为刚刚说在新竹或者是苗栗甚至桃园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雨势，那当然你碰到这种下大雨的状况，务必呢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安全，安全车距还有速度务必要放慢好吗？那么在路况的部分，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啊，4小客车抛锚。

驾驶蹲在国道换他左前侧轮胎，没有放警示。我知道你有这个技术是、哦、很棒的，你会自己换轮胎，好厉害，好棒棒。可是你的安全呢？你把你的安全放在后面了耶，不要这样子好吗？我们来听歌，公馆青少年。

来自正品，歌曲叫做 On and On。 11:50，中央气象署网站上面看起来哦，各地都是有雨势的，尤其呢可能新北、桃园、新竹跟苗栗啊，还有台中市的山区这边有超大豪雨，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南投哦，或者是整个北部地区也都是大豪雨的状况。那另外在中南部平地呢也是有大雨的情形，就是开车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如果遇到一些雨势真的很大，速度放慢一点，因为你其实雨势太大看不太清楚的，安全车距保持好好吗？还有就是遇到这种水漂打滑的现象的时候，麻烦你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拜托，这很重要的。

首歌来自娃娃刘轩，叫做《劣根》。国一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街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内线的事故。那刚刚国三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按喇叭、蛇行超速，哇，他把所有危险的事都做一轮哦。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的危险，因为危险不是只有他自己，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上面他周围的其他车辆都受到了他的威胁。麻烦大家安全第一，好不好？等下整点进入到的是7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 Barry Chan， 叫 Best Friend， 等会见喽。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1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好，再来，同样是国道一号哦，新竹系统路段因为双向都有受到这个雨势的影响，路面是积水很严重的哦，也麻烦经过这里小心打滑或是水漂现象，这个方向盘请务必要握好握满。好，再来国一高架呢，这边是在系五跟五羊高架路段了，速线从刚刚的11点开始就调降了，降为70，也进行大型车。同样调降速线的还有国道5号，也是因应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速线降为70，同样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三，这是在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间，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苏澳驾驶蹲在这个旁边换他左前侧轮胎了，那不晓得说这个排除了没哦，如果这个还没有排除还在换轮胎的话，要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张仁宇这首歌叫《给你们》。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今天的全台停班停课，除了台东县之外，台东县绿岛乡、兰屿乡也停班停课。不过呢，在本岛台东县就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回想起那年代已经，这首歌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列》。

0: 12:17，
1: 要留意一下这个雨势啊。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而且有超大豪雨，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跟台中市山区都是有超大豪雨的一个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持续的影响哦，巴威在刚0:15更新了它的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450公里的地方，它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来进行哦。歌曲苏慧伦《贵的可以》。
2: 哦，这倒无所谓。

人生12:25，好，在路况的部分哦，这边是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自找客车的抛锚，不知道他搞定他轮胎了没有。刚说他蹲在前面换轮胎啦，然后没有放警示，这有点太危险。那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要注意。那现在雨势应该是都还蛮大的哦，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务必保持咯，还有你的速度啊放慢一点。来听这首歌莫比乌斯的作品《透明》。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的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的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陈诗安，这首歌《你的暗号》，12:36。好，在新北市平西区东势里番子坑农路6号哦，这边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道路啊，只有一个车道双向通行。好，台风持续的影响，麻烦你如果现在在开车，因为雨势真的是还蛮大的，注意安全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可以的话不要轻易的变换车道了，好吗？你现在一样快乐吗？这是来自玉馨的作品。

萧敬腾歌曲叫《赐予我力量》吧，这个听起来蛮有力量的，对不对？真的是赐予我力量。好了，12:43，目前呢，这个台风持续的影响大家，然后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面也看到这个豪雨特报啊，造成全台湾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雨势。如果你现在在外面还在开车，还在移动当中，真的小心安全，速度放慢一点哦，因为雨势这么大，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而且就还蛮常见的了，因为你排水不及，水积在那边，你是开过去是真的蛮危险。不管是这个打滑还是水漂现象，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请你啊油门放掉，不要急踩刹车，不要哦握紧方向盘，好不好？等到你的车恢复到这个轮胎抓地力之后，再介入操控。来听郑富仪这首歌叫《不是朋友的朋友》。

这是 Paul McCartney 的歌，叫做 Mama Gets By。 12点52分，国道一号在北上啊，121.4公里，过头屋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侧翻啊，那麻烦大家真的速度放慢一点。下雨天，台风天，雨势很大，然后又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其实真的蛮危险的啊。所以国一北上121.4公里啊，过头屋，听众没有说有救护车到现场，我们也得让他先行好吗？这是徐佳蔚的歌《月之时再生》。

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着路况给你，那阿金今夜谈心陪你，最后是杨世轩三菜一汤，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

虽然是放假，但是呢，台风影响真的是不要掉以轻心，好吗？可以的话就待在家里吧，可以看看串流，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但就不要乱乱跑。好啦，我们就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喽，虽然不能出门了。三菜一汤来自杨世轩，下周一见，晚安，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好，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你现在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请广路况导航。这边国道1号要特别注意北上121.4公里。这个路段呢，内侧中间车道是封闭，只有外侧可以通行了，因为呢有一辆自脚客车它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在国

一的北上121.4公里，这边还有救护车到现场哦，所以有在北上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这边是过头屋之后哦，有自小客车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好，再来国道一号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这边稍早有说到新竹系统路段啊，双向也都受到了这个雨势影响，全面都有这个积水，而且还蛮严重的。我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注意这个轮胎打滑或者是水漂的现象。再来要提醒你，国道一号的高架这边呢，细五跟五羊高架这个速限是降为70，那也进行大型车，这是因应台风的一个关联。以及同样的状况是国道五号呢，在苏澳跟头城路段速限也是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请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再来呢，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哦，台风的警报持续的发布当中，那豪雨特报也造成全台湾目前确实都是雨势非常的大，包含了新北市山区、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跟台中市的山区都来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的这个降雨哦。那在北部地区，还有像南投以及嘉义的这个嘉义县的部分哦，以及宜兰县也都是有大豪雨的状况，其他地方也都是豪雨跟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你的速度以及安全车距，还有碰到如果真的雨积水啊，如果有水漂现象，麻烦你油门放掉，方向盘握紧。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星星是那
1: 么那么的遥远。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0: 周末的凌晨，
1: 你还好吗？
0: 让阿金
1: 陪你三个小时的
0: 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哦。接下来阿基呢，接下主持吧，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表示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来到了7月11号，也就是7月的第2个周末了。只能说这几天大家爱卡注意安全的哟，小心啊！因为台风呢正在狠狠的往台湾的东北角这边哈掠过啊，哇，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这个台风呢有非常多的外号啊，什么21世纪青苔最大的台风哦、什么怪物级台风无微博哦。但我觉得好消息是它在真的接近台湾的时候呢，诶，降成中台了哦，真的是大家听到之后哇好像松了一口气，但实际上它带来的雨量以及阵风的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哦。节目一开始的路况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 121.4 公里。好，那这里是过了头屋、哦、中内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只有最外线是可以走的、哦、因为这里呢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一个事故啦，好，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时候呢，过头屋这边留意一下，现场只有外线车道是可以走的哦，中内线车道呢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在全台湾都在下雨 哦，基本上呢你能想到的地方应该都是有雨的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各种的豪雨、大雨、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这种特报哦。刚刚整点的时候呢，上面在路况会诊哦，也有跟大家提醒啦，全台湾都在下雨哈，那也表示呢，你现在在任何地方开车都是在雨中行车的状况了，请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哈，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尤其在这种非常时候，这个雨势呢，跟一般下雨的时候的强度哈，是有非常大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所以呢，你真的要再三的小心了。好，那这里还要来提醒一下，刚刚有北部的朋友传来说哈，在台北市北投区这边啊，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哦，这里的红绿灯啊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3号呢，稍早有接获说南下的75公里处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公外路间啊。这里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驾驶蹲在国道这一边去换轮胎，没有放警示标志啊，有一点危险哦。不晓得他换完轮胎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跟路间有没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继续来提醒阿金哈，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

这款的热天人不知走去哪里，连要走去外口买一杯凉的

听到歌曲来自西班子乐团的《海风咸咸》，听完之后有没有很像置身在海边，吹着海风，然后空气中有咸咸的感觉啊？如果听着听着很想去海边玩的话呢？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哦！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实在是容不得大家随便开个玩笑啦。哦，你要在台风天去海边观浪的话呢，你就会成为浪的一份子哦，一个不小心人就没了。哦，那这个后续的一些救援行动啊，哦，其实是很难展开的哦，因为你看天气这么恶劣。哦，那相关单位呢，要去不管用船啊，用一些直升机啊，要来施救呢，都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麻烦大家，台风天呢，千万不要去海边哦。好，那风大雨。

0: 屿大呢有非常多地方的不管是树啊或者是市区的砍棒哦都被吹下来了。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在高雄市楠仔区这边哦，是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掉下来，然后那松脱这个路牌呢，那么刚好哦，就是景广的广播收听频道哦，告示的这种铁质路牌啊，上面会写说路况收听，然后 FM 啊、哦、多少多少这样子的，等那个路牌呢，就这样子掉在了高雄市楠仔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继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 103.2 公里，我刚刚也是传来的最新路况，在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啦。哦，包含稍早的国道三号南下 121, 我跟正好不是121公里，是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就是今晚收到的第二辆抛锚车了。也是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管你出门的时候哦，天气如何，你的爱车啊，请一定要检查好，确定没什么问题，平常呢保养啊维修都有做哈，你再把它开出门啊，不然呢很容易呢一个状况，一个意外发生哦，哇，那可能就掉卡，你的车子就卡在路上了，那就非常麻烦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张震岳的《喝酒》。
1: 假如阿蒙，那个阿蒙耳机戴起来要录了，好，你不要耳机哦，来。

刚刚前面听完了海风咸咸哦，在海边呢，沙滩、阳光、海浪跟啤酒，哇，多么惬意啊！每次在这种没有办法去海边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去海边。好，但是真的是不要在台风天乱搞哦。除了海边不要去之外呢，山上也尽量不要去啦，因为山区的降雨量呢会更多一点哦。尤其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全台都有发布豪大雨特报，那超大豪雨哦，就是等级最高那个紫色等号的特报呢，是集中在山区的，包含了新北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山区哦，都是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真的是麻烦大家再注意一下安全了。哇，这真的是我值班这么久以来少数哦看到有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的，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好，那除了要注意降雨的一个状况之外呢，台风嘛，哦，这个风呢也是非常大的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骑车通勤，或者是你有必要要外出的朋友们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哦。那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行经一些，比方说像街口、巷口，或者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哦，那个强阵风突然这样吹过来哦，重心不稳的状况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车速呢千万不要太快齁，你车速一快的话，强阵风一吹过来，你是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慢慢骑，慢慢骑，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骑在市区当中的话呢，也要随时的注意一下你骑的路上的那些砍棒啊、招牌啊、路边的一些里里扣扣的明天齁，他们会被飞起来掉下来砸到你齁。如果他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话呢，就麻烦你绕道齁，去找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来行驶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TZ Back 的歌曲《狂恋》，1:2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 ,121.4 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哦，那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继续往北，在国一的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最新的消息是有一辆小客车也是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天气非常恶劣啊，那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哦。雨中行车呢，车速真的是不要快得太夸张啦齁，那可以的话呢也不要太常去变换车道齁。那如果说你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有打滑水漂现象的发生呢，请把你的油门放掉，方向盘紧握，然后控制好你车子的移动的方向，让它慢慢的呢往路边这样子靠去齁，或者是等它恢复稳定的时候呢再开始来踩油门哦，千万不要你开始在打滑起尊齁，那个油门啊或者那个刹车齁就这样子给它踩下去。很危险哦，你紧急刹车下去呢你的车子会开始转 哦，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打滑水漂现象发生的话呢，请一定注意一下。冷静哦，不要紧张，放开油门，然后紧握方向盘，好好的控制你的车子，然后让它滑到路边去。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况0800-000-123。也祝大家在这个风雨交加夜晚呢可以好好的开车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我们休息一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傅东升，说宇宙。哦，这歌名怎么我讲起来很像是在叫原本要接我主持棒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宇宙来说点话呢？哦，没有，他现在已经顺利的转职到金广其他岗位去了，待会四点呢是要交棒给六六的。现在时间来到1:38，有顺利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75公里，这里是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哦。原本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蹲在这边换轮胎哦。北区交控刚刚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几个路况哦，因为天气非常恶劣的关系啊，所以要注意的路况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1号的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因为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继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 35.1 公里，在泰山路段也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里占用了外线车道。好，那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国道1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哦，全线车道啊有说是积水非常严重哦，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有发布这个消息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远端绿灯是不会亮的。好，那再来高雄市南子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了，那这个松脱路牌呢是咱们金广本家的哦，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路牌啊，它松脱了，好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讲到路牌松脱哦，刚才节目当中也有不断的在跟大家提醒，要注意市区的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你周遭的看棒啊、招牌啊、里里扣扣的名店啊、哦，是不是有可能会掉下来？在昨天晚上，我就有看到非常多人在传哦，三重区呢有一间银行的大型招牌掉落啊，还好是没有砸中任何的汽机车哦。后来警方获报之后，就火速赶往现场拉封锁线呢，去实施交通管制，然后协助清除障碍物哦。哇，那我看了之后真的是。

觉得蛮可怕，因为阿金我呢就住在芦洲哈，三芦一家亲啊，非常近哦。要是我上班呢是从市区这样子骑过来呢，可能也会有遇到这种事情的风险在啊。所以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身在何处，这两天呢，只要你有要出门，只要你有要到户外去，到室外去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那除了砍棒有可能会掉下来之外呢？阳台上面的东西啊，如果你平常是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家里呢有一些绿色的植栽哈，你会在你的阳台上面呢放一大堆美化环境的一些植物哦，一些盆栽呢，在这几天的时间呢，麻烦哈先把它收到室内去，或者是收到阳台下去哦，不要让它放在毫无遮拦的那个墙壁上，一个不小心呢它就会往下掉了，更何况这个风雨那么的强，它掉下去的几率是非常高，所以麻烦你阳台上面有任何的东西它有可能会掉下去的，请把它给收起来。好，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呢，也可以再更加的注意一下别人的安全，你家的东西有没有收好哦，不该放东西的地方有没有都收好了，都给它整理好了，才不会因为风雨这样乱吹，去妨碍到别人了。

到了。那再麻烦大家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关心台风的各种事情哦，忘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到呢，这两天的今夜谈心节目单元啊先暂停一下下哦，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我们把时间呢都留给台风的相关资讯还有路况消息哦。你光看我上班到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哦，路况一大堆哦，你就知道为什么单元要暂停了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边开车边听警广的时候呢，掌握最新消息，那也可以提提神哦，让自己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啦。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呢，麻烦你一定要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齁。不然你看这个外面听哦哦啊，什么地方都在下雨，风大雨大的啊，你精神又不太好，危险加危险，是超级危险齁，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啦。麻烦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快要接近疲劳驾驶的程度了，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齁。好，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121.4 公里，在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还在处理那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车事故齁。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麻烦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先切到外线车道去。继续往北，在国一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也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除了疲劳驾驶的状况要注意之外呢，你现在的车灯也要打开啊，拜托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哦。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克群，没了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 M 八八，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景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随时随地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的所有主持人呢陪你度过这台风侵台的期间哦。道路上的安全相关的交通资讯呢，就交给我们来负责，从空中呢提供最新的情报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呢要好好的做好防台准备，在家里面呢躲好。如果你非得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千万千万不要往山上跟往海边跑，都非常危险啊。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一支乐团的《青魂的力》。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

嘿，现在时间凌晨两点，这是 Jay Sean 那个 Jay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金广永远在空中。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不能走，这里只有外线车道开放通行，因为现场呢是有小客车

0: 自撞的翻覆事故。另外国一的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市区的部分要来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远端绿灯这里是不会亮的。另外高雄市楠梓区这里呢，凤南路跟金建路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哦，有松脱的情形，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景广的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的路牌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是在进行道路封闭的齁，要来提醒各位。好，这里在台二线呢，双向的 67.5 到 68.6 公里，从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这边呢是封闭的。另外75到84公里呢，从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正在封闭当中。台七线呢，北横公路这边齁，22.8 到 46.4 公里的双向啊，从罗浮到巴林的路段呢哦也是只出不进的哦，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封闭了。另外台七线的 47.1 到 85.5 公里，巴林到宜兰的百韬桥这边呢也正在封闭当中了。另外在台七乙呢，双向的1到 12.2 公里，从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也正在封闭当中。还有实施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台九甲的双向 14.5 公里，这里是雾濑区拉卡路跟北107线 2.2 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哦，这两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啦。雾濑区民呢是只进不出的，如果遇到了道路崩塌全面禁止通行的话呢，在孝义里的进检查哨呢还会再进行这个禁止通行的管制哦。最后来提醒大家呢，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呢，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积水，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哇，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2: 诶，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原本在快一点的时候发生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后续更新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危害呢是真的蛮大的哦。那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有表示的，八威速度呢是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的哦。那外围环流呢已经为苗栗以北的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哦。那这个是在今天呢凌晨12:30的那个时候发布的一个新闻啊。哦，那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应该不止苗栗以北的地区哦，全台各地呢都在下大雨啦。那台风八威的中心位置呢，在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是在北纬的23.2度，东经125.8度，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去进行哦，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哦，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真的是麻烦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除了要留意雨势之外呢，也要留意强阵风哦。那另外，中央气象署这边呢，也在这一篇新闻当中跟大家提醒到了哈，花东纵谷这边呢，因为八威的影响呢，有可能会有焚风哦，带来高温。就是一个下雨下到不行，风又很大，但这个风呢很热哦，热到不行哦，所以提醒一下花东纵谷这边的朋友们呢，留意了，可能会有焚风带来高温哦。总言之，这个台风呢真的是很强啊，不管媒体给它什么样的称号呢，对于大家来讲，生活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那最大的影响就是你出门在外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啊。那也记得，如果你在低洼地区的话呢，慎防淹水哦。那你一些会掉下去的东西，就把它收进室内哦，收进你的阳台那边，就不要放任何东西了。衣服什么的哦，也都把它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啊，不然你一觉起来，你辛辛苦苦洗完晒完的衣服全部不见了哦，那也是蛮难过的啦。我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糖猫的歌声，你在哪儿？

糖猫的歌曲你在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呢？不管你在哪边呢，都希望你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啊，专呆玩乐嘞，乐呵哦！这个雨下的是又大又猛啊。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在处理自撞车的事故嘛。那我趁着播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去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画面，发现诶，没有看到封闭的情形哦，也没有在处理事故车了。我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话呢，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状况哦，是不是已经可以顺利通行，感谢您的配合。那这边也要来提醒一下最新的消息啊，刚刚传进来，国道三号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又有自撞事故了，是一辆白色的小客车，麻烦大家留意，这是最新的路况哦。国三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自撞了。从一点到现在，这已经是报道的应该是第三辆的自撞车了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拜托了。雨中行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啦，那尤其现在夜色昏暗齁，你可能会比较疲惫哦，那雨风这个又很大，对你开车来讲呢阻碍也是很多的，所以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是相对高啦。真的是在请大家比平常的这个什么钉金的程度呢再多个两三倍哦，毕竟台风天出门呢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没事呢不要往外跑哦。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曲米莎。

0: Love Recipe。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是帮忙先当年神发普调请假阿妹哦，莫讲好好注意存饭啊，连吃饭都没时间，吃饭红地大，吃饭赶就没安排。今日我哋小家一项简单嘅菜饭菜价，不管喺点屋企，也系出门在外，有小罐水就做嚟做了。两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 实实本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唱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两项实实本爱爱。

一的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原本是有小客车自撞封闭在处理当中，刚才已经接获中区交控说顺利排除掉了。那这边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国道1号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带您关心到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的南子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一个铁质路牌松脱了，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写着路况收听广播频道，也就是我们景广的路牌啊，它松脱了，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最后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的双向哦，新竹系统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的路面积水啊，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小心打滑。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台风影响大家除了开车出门在外受到安全上的疑虑，还有一些大众的交通工具呢也受到影响了，像是呢桃园的机场捷运今天的营运模式呢，他们要在早上五点的时候呢才会公布最新的营运模式跟班距哦。因为台风的关系呢，他们要去检查，要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安排比较好。那如果你有搭过机捷的话呢，就会知道说这里很多都是高架路段哦。那列车的营运呢，需要等到凌晨五点的时候，他们完成巡轨的作业哦，他们要整条路线呢全部看过一遍，去确认系统设备跟他们的行车安全是没有任何状况的。然后他们还要去算风速哦，看一下状况到底能不能去这么频繁的开那么多班车哦。那不行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要去评估一下是否达到停驶的标准，那就会采取暂停营运的一个措施了。那一切的一切呢，都要等到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呢才会来公布哦。所以如果说你平常是会使用到桃园机捷的人呢，那你今天可能也会用到的话，在早上五点之后你就要去看一下官方那边到底状况如何能不能开，能不能搭会不会有任何的变动，那再麻烦大家上去官方网站去查一下了。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胡凯儿的另一道难题。

来自胡凯儿另一道难题。人生这么长啊，难免会遇到各种的困难挑战跟难题，感情上的难题，人际关系上的难题，还有什么，还有天灾带来的难题啦，没有错哦。这两天真的是台风影响甚巨啊，哦，非常多地方道路是阻断或者是预警性的封闭的，也有地方在淹水啊，砍棒掉下来的，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家如果想要吃东西的话呢，哎，可能找不太到地方买哦。那这几天呢，应该说就以今天来讲，7月11号哦，外送平台呢也是暂停服务的啦。哦，两大外送平台呢 Foodpanda 跟 Uber Eats 哦，他们也有发布公告说呢，从刚才零点开始呢就已经停止外送服务了。哦，那这些外送员们呢就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去好好的防台哦。哦，那这些外送平台呢也表示说呢，哦，他们因应停班停课的宣布啊，配合那些停班停课地区呢营运跟暂停外送哦，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叫外送了，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有办法看到有什么地方在卖菜的卖肉的哦，就买一下啦，或者是呢你就到便利商店哦，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就近就好，方便为主，不要再特别跑很远了，不然你还要骑车开车的哦，路程一长呢风险就是比较高一点啦，也比较不方便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可能前几天就到菜市场去囤货的话呢，我麻烦你要出门在外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是2:44，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哦，那疑似内外线都有受到影响啦，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新营路段的时候呢，帮我们直接先切到中线车道去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2点多的时间哦，请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记得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亚细亚功夫世代的 Skins。

来自亚细亚功夫时代的 Skis， 听歌的过程呢又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在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情形，小心驾驶。哇，这已经我已经数不出来到底是今晚第几辆自撞车了，真的是在麻烦，再三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哦，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呢，也不要想说要赶快哦开很快，然后可以赶快到家哈。这种下雨天呢，风大雨大的哦，慢慢开是比较好的啦，让自己比较安全一点哈。那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雅露跟屁孩 Ryan 的《麦克公拍死啦》。时间来到了2:53:54呢，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哈，这里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来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的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我们这边也要来继续的叮咛大家做好几件事情啦，包含了什么？检查你的门窗是否牢固，必要的时候呢加强固定。那当然不是等到风雨交加的时候才做啦，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是赶快先来做。还有什么？还有刚才节目中有提醒大家的阳台的东西啊，或者是屋顶骑楼的东西呢，好像是一些盆栽啊、招牌啊、杂物啊堆积的这些呢，都把它先收到室内啊。那你还要准备什么呢？可以的话准备一些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跟一些简易的急救用品哦。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平常跟大家呼吁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紧急避难包哦，要准备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些呢都是以防万一哦，真的灾害来临的时候啊，没有电了怎么办哦？没有办法用火怎么办？那你要吃东西，你要生存哦，你要做一些事情哦，这些东西呢就是非常必要的哦。那再来呢，手机跟行动电源呢，可以的话请先充饱电啦。还有一定要随时留意气象资讯跟县市政府最新的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河岸这些危险区域。那当然最好的话就是这段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啦，在家里面躲台风那是最好的事情啦。以上这几件事情呢是金光这边来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就先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因应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威胁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黄新浩的歌声单恋你。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整点报时见咯。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请关注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接获到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掉落物哈，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有一件大型掉落物掉在了国一北上64.2公里的外线车道这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稍早国一南下了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

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铁制路牌松脱哦，请大家留意。接着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双向全线车道呢，哦，这里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打滑的情形。如果你在行车过程中有水漂情形，也就是所谓的打滑，请不要紧张，那也不要紧急刹车，那会让你的车转起来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如果遇到打滑的话呢，你的油门就放掉，那双手紧握方向盘，哦，让车子呢可以先稳定下来，然后自然的滑行到路边去哦。那后续看是要等待救援，还是说可以继续恢复正常行驶，你再评估一下。好，那因应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有措施哦，像是在国一的汐止杨梅高架这一边啊，双向呢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汐五跟五羊高架的速限呢已经降速为70了，那也进行大型车。国道5号的头城苏澳路段呢也降速到70，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措施了，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金光中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3:05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的今夜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风雨交加，路况呢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哈、哦，一直都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啦，真的是在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啦。这次台风的影响呢，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也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应该说已经实行了预防性的撤离了。像是在苗栗县的南庄跟狮潭哦，这两个乡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撤离哦，在军警校以及公所人员的协助下，陆续撤离了79人呐、啊。哦，多数呢是收容安置的，那部分是移亲的哦。南庄乡长也表示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讯哦，从天晚上到今天呢，会是风雨最明显的时间呐、啊。那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它对乡内的16条土石流、前世溪流呢，发布了黄色警戒。

包含了南江村、蓬莱村、东河村呢，都在土石流的警戒范围内啦。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哦，昨天晚上直接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啊。那苗栗县消防局也指出呢，因应台风可能带来的豪雨跟土石流黄色警戒，他们配合前往东河村的石壁部落、东横村的义林啊，还有一些东江新村的地区，去逐户的宣导，然后协助居民的预防性撤离啊。哦，那这样总共呢就在这边撤离了64名，那另外呢在狮潭乡那边呢也撤离了15名、哦、总计是79名的乡亲呢、哦、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了，蛮好的啊，就是未雨绸缪一下嘛、哦、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呢，至少他们人身安全是已经获得保障的、哦、那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呢刚好在山上，或者是你住在山边啊山脚下的这些地方呢，真的再留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就有新的路况了。台86线的东向 6.6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这里的路肩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什么东西哦。那稍早刚才接获的是国道1号北上 64.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个掉落物、哦、而且还特别注明是很大件的掉落物，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啦。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因为现在外面除了雨很大之外风也很大、哦、所以这些在路面上的掉落物呢，它有可能会从比方说刚才国一的平镇系统外线车道、哦、它可能会被吹吹吹吹到内线车道啊，吹到对向去都是有可能的、哦、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走北上还是南下、哦、都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丽蓉的歌《风灾好马灾》。

丽荣的歌声，风灾好嘛灾，好，今晚我靠，风雨交加，真的是你不想知道也知道了。来到了3:13，来继续提醒各位哈，因为台风的关系，有几个地方呢是正在封闭道路的，包含了台九甲。这里的双向 14.5 公里、哦、在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哦、还有 2.2 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这两处呢都正在进行预警线的封闭。台七线的双向呢，从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还有 47.1 到 85.5 公里80到宜兰百涛桥这边呢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台七乙呢双向1到 12.2 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边也正在封闭当中。好，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台北市区、哦、因应台风的关系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陆续关闭全市的疏散门还有越堤堤波道的这个作业了、哦、目前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走的，会影响大家的一些交通不便啊，但是比起这个呢，安全哦还是最重要最优先的啦。那这边来继续提醒大家，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哦，这两则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这条歌听到的是一零的，痴情无人听。

来自 Starco 的滚酥是宜兰县那边，好像是泉州腔还是漳州腔的身体的讲法哈、哦，不晓得我们宜兰人可以来帮我们解惑一下呢。时间来到了3:22，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这里在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哈、哦。我们今天先明天啊，那底下偷卡嘞。那另外有散落物的地方是在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那另外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台一线北上的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都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来自 C Cody 的 Ben Ely Man I Need， 来到了3:26。那这里也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状态啦。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要提醒。

各位哦。啊，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23.2 度，东经 125.8 度，那也就是在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北西进行哦。那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啊，就是一个你站在路上什么都不做你就会飞起来的强度，很夸张，很可怕，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虽然它在进入台湾这边的时候呢已经减弱成中台了，但是整体带来的雨势跟阵风这种影响呢还是非常可怕的，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就不要出门，一起在家里面防台听警广，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你手边的紧急避难包还没有准备的话呢，也准备一下，不然不小心停电的话怎么办，是不是啊？你总不能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做吧，一些干粮啊，饮用水啊，电池、手电筒这些东西呢都给大家传传的哟。时间也快要到3:30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USH 跟 LEE 的时间3:30。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4: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声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的小爱爱。
1: 时间来到凌晨的3:35，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剩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来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路况资讯以及台风的相关消息哦。7月11号的今天呢，虽然周休二日哦，很多人都是本来就没有上班上课的，但还是有一些人周末是有班要上的哈。那今天的停班停课情形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基本上呢，全台各地都已经停班停课了。好，那只有台东这一边哦，兰屿乡、绿岛乡是停班停课的，其他地区是照常上班上课。那金门县这边呢，也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不过如果你本来就是休周休日的话呢，对你来讲就没影响了。那对我来讲呢，哎，也没有影响哦，因为不管要不要上班上课呢，我们都要在空中，在京广的岗位呢，跟大家一起来陪伴哦。而且这种非常时期呢，更需要我们主持人在空中提供这些资讯给大家啦。好，希望大家有事没事哦，就锁定警广啦。开车路上呢，让我们继续提供消息给你哦，让你知道说现在你开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啦。那目前路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1线的北上100.5公里是造桥路段哦，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北投区的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哦，这里的圆锥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我们这个写着警广收听路况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告示牌呢，哦，这个铁质告示牌松脱了，很可怕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10800-000-123-0000-123。希望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哦。继续来听到的歌曲，秀兰玛雅的歌声，一个人的黄昏。

因为台风的影响啊，有很多的路段呢已经是有一些风险在的，所以呢他们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了。包含哪些呢？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罗浮到八林路段，还有桃园市复兴区到宜兰县大同乡的台七线八林到宜兰百桃桥的路段，再来是新北市三峡区的台七乙线从大埔到三民路段，以及花莲县秀林乡台八线的官员到太鲁阁路段，这些地方都正在封闭当中。那还包含呢花莲县凤林镇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以及南投县信义乡台十六零二十九线的地利到河流平路段，高雄市桃园区到台东县海端乡的台二十零一零五线这边的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还有包含呢南投县的信义乡台二十一线，这里是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这几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了。那宜兰县大同乡到台中市和平区的台七甲线呢，从百桃桥到圣光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那以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山路啊，那没有报道的这些山路呢它的危险性也还是蛮高的，所以这两三天哦麻烦啊，千万不要再往山上去了齁。除了山上不要去，海边河边呢也都不要去，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你想去哪里再去哪里啦。那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有看到什么样子的消息呢，要回报给我们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哇，台风来之后呢这个夜真的是没有宁静过齁。大家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

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希望在这台风侵袭的过程呢，大家也可以逆风高飞哦，不要被台风给打败了哦。但是你也不要真的跑出去外面吹风、扇风啊，那是蛮危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迷幻乐团的《Ferris Wheel》。在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这是他上班的第二个礼拜哦，就遇到了台风。就算幸运还是不幸呢，我也不太清楚啊、哦。希望他可以加加油，也希望大家。

家呢，在回去的路上或者是要去别的地方的路上呢，都可以顺利平安。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今麦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请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正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1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铁制路牌松脱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双向全线车道有严重的路面积水，请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打滑。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凌晨四点到早上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刚阿金吼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就让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

哇，今天台风天，窗外的风雨真的是蛮大的吼。六六刚刚出门只是去对街，想要买一个这个早餐，就发现哇，这个风真的是吹得六六有点东倒西歪，直接变成一个潦草小狗我的那个头发直接被吹乱。大家出门在外，切记一定要就是小心自己的这个行车状况，还有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吼，不要被吹走了。在这个台风天，其实今天在跟朋友聊到说有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朋友跟我讲出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就是他说六六，你不觉得在台风天外面风雨交加的时候待在家里反而是有一种安全感的吗？我想说安全感怎么说，就好像因为外面这种很劣势的天气状况嘛，然后反而我们待在家里面呢，感觉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所以相对来说非常舒服。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来带给大家一首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今天这个晚上，我们也一起可以度过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光，六六觉得非常荣幸，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让怡蓉的歌声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路况，在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往国道一号匝道的部分呢，有路树倒塌，用路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然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消息了啦，在两点多三点左右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在 64.2 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你在洗什么东西好拉跌楼等呀啊，这个我们后续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接获通报，如果有经过的听众朋友有发现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欢迎拨打0800-0000-123-0800-0000-123告诉我们。还有在台86线东向在 6.8 公里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还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哈。那后续的处理状况如果有完成的话再通报我们。接下来刚刚跟大家讲到安全感的事情，六六其实自己想了一想也觉得确实其实外面风雨交加的情况待在家还是最有安全感而且最安全的。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歌声安全感。

不知道台风天待在家里是不是也让你很有安全感呢？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安全感。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交通状况。在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有路树的倒塌哦，目前有影响交通状况了。那请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下雨天嘛，我们放慢行驶速度哦。在台一线北上 100.5 公里，刚刚有说这个造桥路段啊，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倒塌路树的这个事件，目前已经最后排除，真是个好消息呢。接下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64.2 公里的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车道呢，大型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的这个路段呢，自小客车追撞占据了我们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如果有更新的消息，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最近齁，其实因为这个这几天台风的关系啊，这个天气非常影响我们很多活动的进行，其实有蛮多活动以及演出都是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包含像是很多歌手们大家期待非常久的表演，像是卢广仲，还有一些像是 Karen CC 这些歌手的演唱会，几乎很多都是延期或者是有取消的啦。接下来来一首卢广仲的歌声，他的歌叫做《夏天的歌》，来听听这首歌曲。

卢广仲夏天的歌，夏天的歌我们一起唱，真的是每次听到广仲的歌声都会觉得好有活力而且好亲切哦。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演唱会取消的时候啊，六六也是觉得非常遗憾，因为真的很多优秀的歌手他们其实应该也都筹备很久，粉丝们也都期待非常久了，但是没办法，碍于这个天气啊，大家还是待在家里稍微的休息一下，毕竟平常忙碌的节奏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六六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有发现 Karen CC 他其实没有因为这个演唱会演出这件事情，有我觉得他做了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呢，他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算是近距离的跟粉丝们呢隔空开了一个小小的演唱会，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

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其实除了 Karen CC 之外呢，大家应该略有耳闻啊，一年一度这个我们韩国女团 NMIX 也是即将在这个周末要原本预计是来高雄的大巨蛋开演唱会了，但是真的好巧不巧遇到我们的台风。哎，原本是期待说7月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跟 NMIX 见面了，但是就是因为台风高雄大部分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这个很多台北啊新北各个地区基本上目前都是已经放假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7月11号的这个见面的演唱会啊也是只好延期到下个礼拜一了，但是7月12号的那个场次依旧是会执行的，所以呢也有蛮多朋友应该是会南下去看我们的演唱会。再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通勤的需求啊，或者是需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要南下的话，也是要先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次再留意一下了。

因为像是高铁啊、台铁都有蛮多的班次会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吼，可以先查询一下高铁以及台铁的这个网站，确认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搭乘的车次是不是有预期的可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行驶的状况改变，进而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交通。而且毕竟我们下大雨，然后这样子风吹会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啦，所以大家记得预留多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要前往什么地方的话，记得交通的通勤时间还是要多预留一点的。接下来听到 NMIX 的歌声 DICE。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就像烟火疯狂燃烧过，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4:35，现在是凌晨4:35。今天是7月11号哈，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交通状况呢？刚刚的台北市南京东路往国一匝道的路树倒塌，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成功路2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的路树倒塌也是哦。如果有听众朋友发现说这边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目前国道3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路段这边，小客车追撞有占据我们的中间以及外线的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台风天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毕竟被限制在一个空间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小小无聊，所以六六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台风天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些居家娱乐吧。首先大家可能比较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一些平常很想看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想看很久的书，就是一直买了放在家里面没有翻阅的书，我觉得都可以利用台风天这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让自己去增进一些了解一些可能平常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就必须得说啦，有些时候还是要留一点自己的 me time 给自己嘛。就是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瑟利斯特的 Sometimes。 六六是觉得 Sometimes 我们还是要留一点 me time 给自己，留给自己一点 me time， 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来自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除了就是偶尔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啊，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外呢，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断舍离一下。在断舍离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了，真的外面风雨交加，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留意了。在稍微行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啊，然后我们视线不佳的时候也要记得打开我们的车灯，避免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外发生吼，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在台86线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啊，东向在 6.6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的这个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拍拍手。台7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的这个路树倒塌目前我们也已经派员处理了。刚刚说到台风天，在家里除了可以欣赏一些戏剧作品，就是看一些剧啊，或者是看书看电影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整理自己堆积在家里面很久的东西。像六六自己其实平常也蛮多这个储物的这个习惯哈，就是会乱堆东西，但是如果有这个长一点的时间，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一下下断舍离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其实通常清理完之后都会发现心情会变得蛮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心情。六六自己前一阵子吧也是刚经历过这个断舍离的状态。来听到来自 Delta T 蛋塔头的

一首粤语的饶舌歌曲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断舍离其实除了是可以清理家里面堆积已久的物品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手机里面没有用到的照片啊，或者是 APP 啦。有时候真的堆积太多的这个储存空间会不够用哈。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刚刚说高原路段小客车追撞占据中间以及外线车道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呢，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这个外侧车道哦，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六六。谢谢你。除了在家里面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与断舍离之外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一些伸展以及运动，就是稍微拉伸一下筋骨啊，比方说瑜伽啊、拉筋啊、深蹲或者是一些核心的训练。这样子的运动的刺激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内啡肽分泌，可以缓解因为台风天我们关在家里可能会觉得啊闷闷的还有很焦虑的这个感觉。接下来这个心闷的感觉啊，我们就用歌声来呈现吧，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

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其实这种心闷闷的感觉，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会跟我们会担心，如果出门在外有一些可能家人在外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有这样子担心焦虑的感觉啦。毕竟我们刚刚也是接获蛮多这个路树倒塌会影响交通的状况，还有吼，毕竟外面在风吹雨打的这样子的状况，很容易会在行驶的过程中一个不小心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生，所以驾驶朋友们再麻烦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以及我们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千万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呀，就是保持好最佳的状态再上路。如果真的觉得可能有点疲惫啊，或者是可以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就路边稍微休息一下下，喝口水缓一缓，我们再继续上路，安全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土石流或者是崩塌的警戒啦，在水土保持署也发布了这个今天上午12:30的时候发布了这个消息齁，在像是我们的新竹县五峰乡大义村还有桃山村等等的这个村落，还有尖石乡的新乐村啊、嘉乐村，以及宜兰县大同乡轮皮村、松罗村以及四季村等等的地方，还有苗栗县啊，以及我们的桃园市复兴三明里这边，也都会有一些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话，地方政府呢会在进行这个避难的疏散以及劝告，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哦。说回我们在这个台风天家里面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

觉得我们这样子长时间的待在家更可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台风天感觉就很像是老天爷说不定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因为我们这样子待在家里面嘛，就可以跟家人聊聊天啊，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谈谈心，或者是玩一些桌游，还有室内游戏，打打牌，打打电动，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解解闷啦，同时呢也可以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听六六的节目，听听歌也很棒。一首白冰冰的歌声永远陪伴你，一起来听听。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啊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稍早的一个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严重积水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避免打滑了。另外在桃园市龙潭区有大暴雨的状况发生，国道三号南下在 121.5 公里后龙路段的外侧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加上按喇叭的状况，目前不知道还有没有持续中呢。国道一号南下在 103.2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以及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有路树的倒塌，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台七线北横公路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的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后续的情况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匝道前路树倒塌的状况也是持续当中，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其他的路况的话再帮忙回报。国道三号南下37公里刚刚说过中和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

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行。外面的风雨比较不明朗一点，所以呢，大家行驶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整播报，如果有更多的资讯，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了5:0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全国站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们来关心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58.7公里哦，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哦。我们真的出门在外，行车的安全还是要放慢一下车速，留意一下我们前方的道路状况了。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些防台的小撇步啦，就是毕竟风雨目前据说是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清晨，也就是这个时候目前是最靠近台湾以及风雨最大的时候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在台风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在5:00的时候，我们蛮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线上陪伴六六上班啦。真的，刚刚在脸书的粉丝专页看到很多朋友们跟六六打招呼，非常的开心啊。真的是有人陪伴的感觉真好，六六也希望可以在线上透过声音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台风夜无聊的时候。好啦，也是提醒一下出门在外的听众朋友呢，千万千万还是要小心留意了，放慢一下自己的车速，以及我们的这个前方如果有什么障碍的话再留意一下。如果呢有想要让六六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六六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在 FB 搜寻我们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的时间，因为六六昨天今天在上节目前的时候有发文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把这个很多事前要留意的东西，好，比方说像是防灾的物资要准备好啊，还有提前要移动一些车子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有固定我们户外的物品以及清洁我们排水的设施以防淹水，这样子的状况六六在脸书的时候都有提醒过大家了，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先来一首黄韵玲的准备好了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呢？

黄韵玲的歌声，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再提醒一下吼，虽然说六六贴文里面有提到我们的淹水，如果曾经有淹水过的地方呢，我们的这些文件啊，或者是贵重物品，还有家电，切记是要移到高处一点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这样子做好这样子准备的朋友，记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动作咯。还有啊，我们的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这些户外的这个盆栽啊，杂物都要妥善的收好啊。招牌的话，哦，六六最近也是在上节目之前有发现一些可能招牌砸落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真的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留意了。

不知道事前的这些准备你准备好了吗？六六是我们家是已经准备好了啦，来听一首来自李冠彦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李冠彦，我已经准备好。除了这个，我们有一些需要清理排水设施的事前准备要先准备好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好，强降雨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冷气孔啊，还有窗框周围的缝隙。不知道你有没有先现在听到这边可以先留意一下了，自己的这个阳台或者是排水孔这边有没有雨水倒灌或者是渗漏的状况发生。如果有发现的话，这样子的积水要及时清理哦，不然一个不小心可能我们的家具泡水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电线的断

路。如果可以的话，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贵重的电器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电线拔掉，避免吼复电的时候它这个插头啊可能瞬间会有电流烧坏机器的状况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局部地区会有电压不稳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状况一个不小心断电复电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贵重的家电会造成一个损坏。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 158.7 公里，刚刚说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那目前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路树倒塌的这个情况啊，不知道解决了没有，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在这个可能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拨打一下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你。时间来到了5:19，大家有在家里乖乖的准备好我们台风天需要的紧急避难包以及我们的事前准备吗？其实66前一阵子，也不是前一阵子，前几天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小知识啦，是说如果贴这个，我们常常会在玻璃上面贴普通的胶带嘛，对不对？这种封箱胶，但有的时候这样子可能会导致，其实好像不太好，忘记是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但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贴专用的那种防护的胶布，对，那或者是记得紧闭门窗是很重要的，避免有渗水或者是风吹啊，导致我们的这个大片的玻璃碎裂的状况发生。那如果真的很不幸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我们如果家里有大片玻璃，还是尽可能的远离会比较好一点哦。接下来一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今天确实也是个下雨的天气啊，说不定那一天就是今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今天外面也是风吹雨淋的哈，很多要上夜班的朋友啊，或者是现在刚起床的朋友，我们记得如果要出门的话啊，没事当然是不要乱出门哈，但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小心留意道路上的状况，如果是行人的话，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啊，千万不要跟六六一样去对接，也准备要买个早餐，然后被这个风雨袭击哦，差点吹得东倒西歪，也有蛮多的这个路树或者是招牌倒塌掉下来的消息，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就算是行人也要小心留意了。来看到国道一号，昨天晚上的这个消息，目前可能也是持续的哈。在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积水有严重的情况，小心打滑。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呢，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以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个路树也是有倒塌后，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哇，这个上夜班后听到六六的声音又有精神了起来，大家我们这个时间点不管是现在是睡还没睡还是已经起床了，我们出门在外都要打起精神来啊，真的千万千万不可以在路上分心了，毕竟外面的雨势还有这个风目前也都是蛮大的，今天晚上是我们台风算是今天早上了，已经早上了，对没错，7月11号凌晨5点了，感觉六六已经累了齁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出门在外齁千万小心，因为台风在昨天晚上7月10号的晚上以及7月11号的凌晨清晨的时间是最强的，所以呢这样子的风雨大家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持续的小心。那也看到了这个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目前看起来都是已经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除了我们外岛的金门县目前还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大家真的台风天在家好好休息啊，还没有下班的朋友们辛苦了哈，跟出门下班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就是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的风雨情况。时间来到了5:27，为您带来一首曾沛慈的歌声《大风吹》。

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时间来到了5:3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你的节目，我是六六。哇，刚刚在社群上面又看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说早安吼，真的啊，骑车注意安全，尤其是外面现在风其实蛮大的，六六光是买个早餐的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所以呢大家骑车更是千万要留意一下了。我们千万是就是怎么说啊，这个风很大哈，所以平衡感相对来说真的非常重要。那也听到说我们的五点的时候原本的主持人没错是宇宙哥哥，是我们的宇宙 universe， 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由六六，其实今天也是六六第二个礼拜跟大家在空中见面陪伴大家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其实在上一个时段因为是阿金的时间点就是时段嘛陪伴大家，然后阿金就有提到说六六的第二个礼拜就遇到了我们的台风天巴威台风，真的是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有点难过啊。其实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嘛，还是希望台湾可以平平安安的，六六当然也希望可以用一个好的天气好的心情陪伴大家，所以呢今天尽可能放一些算是轻快一点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在这个台风天有好的心情。也有听众朋友说刚刚放到陶喆的歌曲，今天正是陶喆的生日啊，这样子的小彩蛋都被我们听众朋友耳尖的发现了，没错，在这边也祝我们的陶喆生日快乐。好，那来看到说我们气象署也表示说巴威台风的这个速度啊在今天早上目前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了，那外围的环流呢已经为苗栗啊还有北地区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了，可以发现如果出门在外北部的朋友可以感受到雨是一阵一阵的下，预计在今天早上的暴风圈呢会进入台湾的陆地，大家再留意咯，就整个台湾目前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了，基本上是啦，除了我们的这个刚刚有提到说除了金门县目前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其他县市目前都是停班停课咯。

来自李翊君《风中的承诺》。只是来看到我们的路况，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道路状况，除非就是我们先前稍早哈有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状况，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其他都是好消息，刚刚跟大家说明过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再次提醒大家齁，

因为台风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也有表示说，台八线官员到太鲁阁等八个路段目前是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将会看我们的风雨状况看要不要开放啊。那淡江大桥还有其他地方也是有五个地方，淡江大桥等等的地方也是都会预计进行封闭，用路人的话再留意一下，我们都会依照这个风雨的状况调整管制的时间，所以记得在我们的可以参考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再留意一下了。

一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也因为我们的八威台风有受到一些影响，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先来听一首来自施文斌以及秀兰玛雅的歌声《窗外的雨声》。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家里面，或者是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有没有听见窗外的雨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 GK 跟欧吉虎的歌声，为你在家 We need them too。 很多时候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对，哎呀最啪，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出门在外哈，还是要小心留意一下安全，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为了爱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了这样子保护自己的安全呢，选择待在家里，对不对？躲一下这个风雨哈。来更新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行经台65线的朋友在小心留意，同样的台65线南下再稍早一点，这个 7.8 公里过板桥这两条应该是一样的事故哈。我们都有这个一个自撞的事故，然后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了5:53，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差不多迎接整点报时了。第二个小时起床溜溜去，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的歌声，在家里。台风天我们就乖乖的待在家里哈，避免一些外出以及意外发生的机会。

佳慧。刚刚听到歌声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在家里。因为我们的这个八威台风啊，其实很多高架，像是国五头城苏澳路段这边最高限速已经稍微调降到70公里了，我们的限速会改成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的行驶，再请用路的驾驶朋友配合，如果有大型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平面的路段。

啊，不知道哦，现在我窗外的这个天空渐渐的稍微有点亮了哈。大家如果有真的是非必要要出门的话，千万千万记得再帮六六小心一下了。真的，外面的风雨应该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有时候好像忽大忽小，但是大家真的要记得啦，我们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放慢行车速度，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请开启我们的这个大灯哈。再提醒一下，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这个自撞的事故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北市内湖区这边一样，这个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点59分，待会我们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如何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6:02，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新竹系统路段前面的线道是有路面严重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在小心打滑的状况发生。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自强街口这边，进文林北路的地方有号志的故障，以及在看到台七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有派员前往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情况，没有接获其他的消息。台65线南下在8.2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有更新的交通资讯以及路况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记三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会记得打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时间来到6:04，全国专家通往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您的节目，我是六六。再来，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岭入口匝道这边的移控已经开启喽。然后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国五头城苏澳路段最高的速限目前也是降到70公里了，并且是进行大型车的行驶，用路人再小心留意喽。接下来的时间6点的这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更新一些，像是大众运输工具的影响，以及我们航空的资讯消息。哇，这个台风吼，真的是让我们生活有非常多的这个停课啊、停班啊，或者是很多的班次都是减少的状况，还有我们的班机也都受到影响了。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留意了，因为六六又看到了先前的这个招牌掉落的讯息，真的觉得幸好没有砸中路过的我们的这个用路朋友，不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真的好希望台风可以早点离开啊。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一首英文歌，来自凯莉米洛的 Get Out My Way， 一起听听这首歌曲。

0: 来自曹雅文的歌声 All You Can Fly。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有请我们的碧良，欢迎碧良跟我们说说话。
1: 好的，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先说明一下目前国五的路况，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有台风期间啊，那高速公路局这边是有进行强风管制的作业标准的作业程序。那现在目前的话，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啊，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

0: 风管制的措施是有达到七级以上的状况，所以头城到苏澳路段是速限是降速为70，那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目前头城到苏澳南北双向时速只有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那大型的车辆，他们的替代道路就是191线道，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只能行驶191线道以及台九线。如果说您是要往国五的方向的话，建议就是如果从头城交流道上国道号这样行驶的话，才能行走这样子。那台风期间的话，因为目前国五的情况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车距，还有就是开大灯。那行车上路前啊，多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譬如胎纹还有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目前因为台风期间啊，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行车上路前啊，多透过1968还有警广查询一下相关的路况，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今天还有就是星期六，目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管制措施，因为车辆也是比较少的状况。那南下部分虽然是有开启匝道移控的管制，是属于常绿的状况，是不会影响到车流的行驶。目前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最新消息，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碧良。
0: 不会，好，拜拜。

刚刚我们的播报人也跟我们说明了哈，我们这个因应台风啊，所以头城苏澳路段目前是降速为70的，就是我们的限速呢是在70左右，所以大家千万要再留意了。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呢，细五以及五羊高架路段目前也是这个速限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的，再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我们新北市这个区道北107线2.8公里，在永世广场旁边齁，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因为我们的乌来区可能会有比较严重一点的风雨，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桃园市的复兴区富华道路5公里的地方，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这里有这个复建的工程，土石目前是持续崩落，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再帮我们可能事前先改变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从到这个我们昨天的10号到目前都是这个全路段实施阻封的吼，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毕竟这个土石崩落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还有台七乙双向在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这边，目前也是只进不出，8点后也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早上6点的情况是已经封闭了，在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状况。还有新北市淡水区这边，淡江大桥目前也是封闭中哦，还有这个二重疏洪道以及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到莺歌这附近的堤外道呢，以及堤外机车道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这边都是封闭的状态，请改道行驶。因为台风来袭后，我们很多像是北市的这个很多疏散门啊，以及月堤的堤坡道，目前都是陆陆续续准备关闭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新北市也是哦，我们这个关闭吉林街内的2号疏散门都是陆续在作业中的。

好啦，来听听一首歌曲，待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近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跟大家讲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好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先来听一首日文歌曲，来自柚子的《不会飞的鸟》。

其实吼，很多时候在蒙蒙的这大雨里底，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吗？但是这首歌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常常会像飞不起来的鸟一样笨拙，然后微不足道。不过呢，只要带着我们心爱的人给予的这些温柔的话语，就能够继续向前迈出步伐。六六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子带给大家力量的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新营休息站前面的内侧车道呢有大树枝哦，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了。然后彰化县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边号志是有点故障的，它不会亮啊，再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帮忙处理一下了。接下来一个好消息，台65线刚刚有说南下在 7.8 公里，这边过板桥二有事故，占用的部分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其实像是客运哦，很多班次都被取消了啦。那如果有需要通勤的朋友呢，高铁呢，我们的班次也是原本预定的车次通通都取消了，改为每个小时3班的全车自由座，差不多在整点20分40分会各发1班车，然后每一站都会停靠。所以呢，只要如果你要取消你的行程，已经买好高铁票的朋友呢，可以在1年内拿着没有使用的车票到高铁车站办理退票，这样子是免手续费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急着说，哎呀，我是不是要赶快去退票，不然就不能退了。没有哦，我们1年之内都是可以退的，因为最近风雨，像是明天啊，今天风雨都比较大，所以不要急着赶着去车站退票啊。台铁的退票状况也是一样的齁，但是因为台铁比较多是在外面的动线嘛，大多路线都是在户外，受风雨的影响会比高铁更敏感一点。所以呢，在出发之前，我们大家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发车的状况，像是我们的所有观光列车，台铁的所有的观光列车，以及全线对号的列车，自强号啊、莒光号等等，还有南回线、东部干线各级的列车，目前都是全面停驶的。西部干线的话呢，彰化到潮州的区间快车是正常行驶，区间车也是。其余的路段，像是彰化以及基隆这个行驶的部分呢，区间车是停驶的。那各个支线呢，像是沙仑线是正常行驶，那平溪线、深澳线、内湾线以及基基线还有阿里山线，这些支线都是全面停驶的哦。再请如果有需要用大众运输工具通勤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资讯呢都可以上我们台铁跟高铁的官网查询。来自台正宵的歌声，大风大浪。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33，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好，刚刚有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刚刚有说新营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有大树枝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接下来看到这个，刚刚有说在彰化县彰南路这边有这个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啊，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高速公路指示牌有掉在路上齁，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天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慢行，而且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我们这个风应该是蛮大的，还有很多路段都是有封闭以及这个降时速调整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像是我们的国一高架啊，还有这个宜兰的这个国五，目前也是有时速要更改为70公里齁，大家再小心慢行。台风巴威真的是这次让我们有蛮多的影响跟不便的，大家再小心咯。好，再来的话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地方都是今天都停班停课的齁，尤其我们的这个外送平台也是持续的暂停服务了，像是很知名的两大外送平台目前因为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暂停营运以及我们的外送服务，所以大家真的家里面有没有东西吃啊，真的有提醒大家好要准备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电池啊还有手机都先充饱电，以防万一我们会有断电的状况发生，还有饮用水干粮等等的紧急的这个救难包一定要先准备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门窗呢有没有牢固，有关好齁，记得一定要加强固定啦。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跟苗栗地区的风力已经达到7级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目前是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型车吼，我们一样是要留意一下了，大型车希望是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三号的新竹以及苗栗地区这边国三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调整为70公里咯，大家再留意一下。再来一首来自谢依佩的歌声，思念如风起。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准备要来跟我们的松山机场连线，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时间来到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我们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飞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为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有请大成。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阵风现在已经达到21节，云高大概是在2000尺，大概就是比101的最高点大概在往上加3300尺。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7月11号，全日取消的航空公司有华信、华航、丽荣、长荣、易思达、东航、中国国航、上海航空、厦门航空，这些航空公司都是全日取消。那国内线的航班也是一样，都全日取消。另外在台日航线方面，全日空今天851、852是取消的，那853和854是延迟到明天的下午1:50到达，还有明天的下午2:50出发。那日本航空今天的96、97还有98航班都是取消的，那99的航班会延迟到明天早上10:25到达。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今明两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台风天一切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成。

刚刚也提醒到了很多的这个航班吼，目前都是有停驶的，所以如果航班有调整的话，也都欢迎到各个那个航空公司好的官方网站，应该会有最新的消息。所以在调整的话，像是桃园机场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天后的影响，航班会有异动。如果有更多的资讯的话，要找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找他们去做一个联系，了解一下情况了。那因为今天早上的风雨其实蛮剧烈的嘛，所以其实很多国际航空都是取消全天的航班哦。那机场公司也提醒旅客说，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航班异动。而且最近适逢周末嘛，还有暑假的这个旅游旺季，所以我们台风在暑假也是会逐渐的增加啦。那起降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提前或延后。那请各位有需要使用这个飞机、搭乘飞机出国或者是去哪里玩的旅客、工作的旅客，都在稍微有一些耐心。好，那出发之前也千万可以像着我们这个各个航空公司确认一下航班的资讯。

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刚刚有说啊，我们这个香山至快关路段的速限降到70公里左右，所以大型车的话也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因为我们这边新竹跟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了七级风了哦，所以风真的蛮大的啊，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台14线在86公里，刚刚有说云龙桥路段路面有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处理了。这个台九甲南下在 0.5 公里过新店的地方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时间来到了6:45，我们起床溜溜去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跟大家稍微告一个段落啦。在最后一个这个15分钟的段落里面呢，我们来听一些轻快一点的歌曲啊。虽然今天大部分带给大家的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呢，陪伴大家有好心情。接下来，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歌声。

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真的会常常遇到这种啊下雨啊，有时候是毛毛雨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台风天的大风大雨啊，好像也没有大雨啦，我刚刚看了一下外面，在电台附近好，目前雨势看起来还算理想吗？不知道，因为六六没有去到外面，但是应该很多地方的这个风雨状况哈，目前都是有点严重的状态。听说这个台东附近啊，这个浪高有达到了3层楼高，哇，听起来好吓人啊！刚刚提到台九甲南下在 0.5 公里这个过新店的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许维芳，逆风飞，也是今天差不多倒数第二首歌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台风天，台风过后呢，都可以逆风飞。其实在家如果有工作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一些很多自己的兴趣要去经营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或者是学习更多更多丰富自己的东西。来听听这首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

许巍峰的逆风飞，时间来到了6:54，我们也即将迎接最后一首歌曲，并且来整点对时咯。今天是台风天，比较严重的一天，大家千万没事的话待在家里啊，然后留意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持续收听警广，并且一些紧急避难包记得都准备好来着。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六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再出发》。明天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持续线上见。我是六六，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元。追求梦想的路上，当所有的耳语阻挡你的前进，还是要相信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很好。不论你在何方，尽管都会陪在你身旁。一起打起精神，迎接早晨吧！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低。
1: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好，注意哦，安全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2: 尽管路况导航，要听哦。
3: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一个高速公路指示牌掉在路上。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风力达到7级，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货车、大型的车辆改走平面道路。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公务员派员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顶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以及国道五号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将会限降这个速限降为70公里，以及进行大型车。国道一号高架杨梅到汐止端，这个同样的情况哦。汐五级吴阳高架路段限速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强阵风多，因此进行这个封闭状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十四线西行在86公里云龙桥路段，方才有说路面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小童，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7月11号，也是星期六哦。

那么阿珍呢，因为所在的地区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所以昨天是有放到台风假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台风天真的是要避免出门哦。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就是我是叫计程车来的，然后呢在路上就是一路感觉风雨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今天不要再想说什么雨好像没有很大就出门玩了，风真的是还蛮大的。那么也顺便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不要等到风雨变大了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我们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会多一份安心哦。我们呢可以事先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呢加强固定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还有户外的盆栽、招牌或是杂物呢要妥善的收好哦。我昨天在路上就是路上的那种盆栽，我就已经看到好多都已经倒掉破掉了。如果说是你种的那种很珍贵的植物，真的是要好好的固定好。那么呢，也要提早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还有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哦。那么手机还有行动电源也是一定要先记得充饱电了，不然如果突然停电，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么也是再次提醒说，风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好好的注意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放台风假的话呢，就好好的在家里休息一下。那么如果不知道干嘛，可以给可以找个剧看或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哦。那么如果说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呢，阿珍这边也是会尽快的告诉大家哦。那么也是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自己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呢已经达到七级了，香山到快关的路段有降速哦，那么现在是限速为70公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建议大型的车辆呢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通行。高雄市南子区呢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人说警广的那个广播收听频道告示牌有松脱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路面是有积水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9.6公里人物前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哦，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线呢双向在0公里张南路一段呢中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

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台北市北投区呢，在文林北路以及自强街口稍早有号志灯不会亮的情形，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呢会害怕失败吗？我自己呢算是还蛮害怕失败的人，因为呢失败就代表说我的计划没有成功，或者是

是我的努力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失败也会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自己很糟糕。那么今天的这封信就是想要陪大家一起换个角度来看待失败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亨利·福特的《失败只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会更加明智。如果呢，我们把人生比喻成一本书，那么失败其实不是最后一页哦，它比较像是其中的一个逗号，来提醒我们停下来思考，再继续往下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把挫折当作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哦，像是考试失利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或者是面试没有录取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也可能是一次的努力没有成果就开始怀疑我的梦想是不是太遥远了，我是不是做不到。但是呢，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跌倒哦，而是跌倒之后相信自己可以再次的站起来。大家可以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练习才慢慢学会的。像是小一点的，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我们也是跌倒了好多次最后才学会走路。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摔倒了好多次，最后呢才能顺顺利利的骑脚踏车。如果呢那时候我们因为跌倒一次就决定呢，哦，我要放弃了，我做不到，那么现在的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自在的再继续向前走咯。所以呢，其实每一次的跌倒都是为了自己下一次站稳的练习。失败呢，不是在说我们不行，我们做不到，而是在提醒我们，也许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有其他的方向可以改变，也许再多一点点的耐心，那个答案就会出现了。努力的人是不会白费的，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呢，其实都是我们在默默的累积经验，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回头一看，就会发现说，哇，原来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其实呢，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努力都当作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呢就不敢挑战哦。因为真正最重要的不是跌倒了几次，而是呢我们每一次站起来以后都会变得更好。如果说最近的你刚好有遇到一些挫折，那么有感到有点失落的话呢，都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咯，因为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你人生正在邀请你用更好的方式再一次出发。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呢在汐止区这边，因为有八威台风的来袭，会从10号开始呢下午4点关闭吉林街的内线2号疏散。

门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也是因为八威台风的来袭，会从今天下午的4点开始陆续关闭全市疏散门以及月梯提坡道的作业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的关系，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哦，所以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会从10开始呢，晚上的8点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哦，也就是说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封闭的作业了。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那么如果说您需要往返巴黎跟淡水之间呢，可以改走关渡桥来代替哦。

还有呢，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是只出不进，那么到了晚上8点就已经是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桃园市复兴区在富华道路5公里处，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呢，这里的复建工程土石因为持续的崩落无法通行，要请车辆呢从昨天晚上的4点钟开始就是已经实施了这边的道路封闭了，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这边已经无法通行了。还有呢，国道5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哦，从昨天晚上11点钟开始，头城苏澳路段都已经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高架呢，双向也是因为台风，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细武还有武阳高架的路段都是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新北市乌来区区道北107.2公里呢，在永世广场旁边，从昨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屏东县的太武乡呢，在屏106双向是1.95公里到7.5公里之间，嘉兴部落的路段到旧武潭部落的路段呢，也是有实施预防性的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歌曲。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近有8位台风的来袭哟，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等到风雨变大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能多一份安心。那么我们可以事先做哪些事情呢？可以先检查我们的门窗是否有牢固，必须呢加强的固定哦。那么阳台、屋顶以及骑楼的户外盆栽啊、招牌还有杂物要妥善的收好。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以及急救用品哦。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要提前的充饱电，来避免说突然的停电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注意自身的安全哦。还有呢，留意天气资讯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河岸危险的区域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过三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在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嘉大桥位于淡水河口，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所以为了维护用户人的安全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在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机车道呢，都是禁止通行的了。在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也是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咯。如果说您需要往返淡水以及巴黎的话呢，可以改走关渡桥哦。还有呢，新北市这边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树林到莺歌的堤外便道呢，还有堤外机车道都是已经封闭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汐止区呢，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就关闭了吉林街内线的2号疏散门。台北市也是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晚上4点就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越堤提坡道的作业哦。

还有呢是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已经止出不进了，那么到了8点钟已经是封闭的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桃园市复兴区呢在富华道路5公里有复建工程，那么土石是有持续崩落的情形哦，导致车辆无法通行，全线都已经是实施了封闭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在台二线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哦，海洋大学到了北宁路还有新丰街口这边呢已经是实施了封闭，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海洋大学北宁路祥丰街以及立德路再到深美街新丰街以及北宁路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0: 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以及台风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日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发布八位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南风八位早上7点在台北东方3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今天在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风雨最为明显，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花东地区还是有33到34度，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因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已有6公尺巨浪发生，中部沿海沿海今天还是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谢谢。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51.5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呢，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有路树倒塌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在台64线呢，西行14公里过了三重的路肩，有行人误闯喽，再请大家多多注意。

还有呢，在台二线呢，双向75公里到84公里呢，瑞滨到鼻头路段的这个路段，从昨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瑞滨一台，瑞滨呢到台二丁线，再到台二丙线呢，再来到台二线，最后就可以到达鼻头这个路段。那么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的哦。

段呢，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南子区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警广的收听频道告示牌松脱，那么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三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达到7级哦，香山到快关路段已经有限速呢为70公里哦，要建议大型车辆改道走平面道路来通行。以及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呢，路面上是有积水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台风天呢，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呢，台风天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尽量避免出门哦。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江蕙的《爱常常喜乐》，是和王力宏还有洪荣宏所合唱的歌曲。

这首呢是来自江蕙、洪荣宏以及王力宏所合唱的《爱常常喜乐》。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8线西行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竹东一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 255.3 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三号南下 148.7 公里，过通宵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哦，有路树倒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51.1 公里，冈山前的路肩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哦，那么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呢，在台88线大东向的地方呢，大发出口匝道路面上有积水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 9.6 公里，在仁武前的外侧路肩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最近呢有台风哦，要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提前的做好防台准备，不要说觉得现在风雨不大就掉以轻心哦，提前的做好准备才能多一份安心。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门窗是否牢固哦，必要的话呢就加强固定一下。阳台、屋顶、骑楼以及户外的盆栽啊、招牌这些杂物呢，都要妥善的收好哦。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一定要提前的充饱电哦，不然突然停电的话呢，就会没有东西看了。那么还有呢，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真的是要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事情的话就真的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打打游戏就好了。那么也要多多留意一下气象资讯哦，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那么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哦。那么相信大家可能周末原本有一些规划，有一些安排了，但可能因为台风的关系可能有取消啊，像是不少人可能也是演唱会被取消了，跟大家分享阿珍。

也是其中一位。我本来真的是超级期待今天的演唱会，但因为台风的关系也是有取消。那么没有关系，以后一定还是有机会再看到这场演唱会的。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不管是我们的偶像的安全还是我们自身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就先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熟悉的啦。这首呢是来自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那么它是跟刘嘉玲所合唱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咯，一起来收听来自张信哲以及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